也听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儿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啊，这个药物螺旋藻人人都应该用上。之前的时候啊，我就见过一个病例啊，开始看的时候大夫就说他是肾有点虚，开这个六味地黄丸吃了半年，发现说效果不理想，反而是头晕耳鸣的情况加重了，晚上啊还睡不着觉，等再过两年发现脾胃也跟着不好了，吃东西你比如说不消化，包括这个心功能也越来越差，总感觉心慌气短，并且这位朋友岁数还不大，刚刚过了40，人过40天过5啊，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但现在大家伙听着还真挺感慨的。
1: 这个主持人你品一下，人40啊天过5，为什么？
0: 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人呢到这个岁数，我们的虚损累积的越来越多，
0: 还是和虚损有关啊？
1: 对，五脏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差，人体就像是一个储水池，气血金精就是池子里的水。刚开始洒掉的时候呢，里面水多，哎，咱感觉不出来呀，漏了太多。
0: 对，漏一点还觉得没关系。
1: 对，这就是年轻人，就算是现在的有虚损，短时间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现。
0: 对，
1: 最多也就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乏力。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散掉的肯定是越来越多。水呀、也就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这就是咱们老年人体质越来越弱，老顽病越来越多的原因。
0: 所以呀，越是岁数大就越应该阻止这个气血金精的流失，越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咱说把这些气血金精给它收敛住，别让它往外跑，固色在细胞当中，这就叫及时止损。
1: 所以说为什么呀给大家推荐这个药物的螺旋藻，就是它能够收敛五脏的气血金精，当气血呀、金精全部能收住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及时止损，让身体呀不再继续的虚弱下去。
0: 对，赶快止住。
1: 就算是你有了老顽病，也不会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老顽病啊，一旦形成了，是跟着咱们呢一辈子的。
0: 那可不。
1: 所以说，我们想一想，有几个高血压的患者完全治好了？有几个是不吃降压药的？
0: 根本没有，基本上都是终身服药的啊。
1: 对呀、这就是气血金精啊在不断的散掉导致的。
0: 对，
1: 人越老虚损的就越严重，气血金精流失的就越快。这病啊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
0: 是的，
1: 病也累积的越来越多。最后啊就形成了一体多病，
0: 就这么来的啊。
1: 哎，就像刚才说这个病人啊，本身呢就是个简单的肾虚，但是呢他没有及时的补虚损，到最后啊五脏都出现了损伤，出现了实病。大家想一想啊，是现在及时补虚损容易，还是等出现了一体多病的时候再去治疗容易？
0: 那肯定是前者，现在补虚损容易呀、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早一点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你现在用上最起码不会出现一体多病，不遭罪，而且说实在的咱少花钱啊。
1: 对呀、这个是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及时的补损。
0: 对，
1: 哎，尤其是现在已经有了老慢病了，有大病重病的朋友，更要用药物螺旋藻，它是立马呀能将气血金精给收住，每天收敛一点，增强脏腑功能。这个改善呢我们是有明显感受的，
0: 有变化的。
1: 咱们就拿眼病患者来说，除了视力下降，最明显的症状啊是不是眼干眼涩？
0: 是的，
1: 眼睛里面磨得慌，
0: 不得劲儿。
1: 那这种情况啊只有滴眼药水有点效果。但是这眼药水干了以后，这眼睛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0: 哎呦，这还真是啊，我本身没有什么眼病，但是我经常对着电脑对着手机也会有这个视疲劳的情况，看东西感觉不是那么的清晰啊，滴上眼药水确实舒服。眼睛觉得凉丝丝的，但是过一会儿你还是觉得这个疲劳感又回来了，就只有说好好的睡上一觉，然后呢放下手机别对着电脑才能缓解。
1: 你年轻，哎，你是虚损不严重，但是你那些虚损严重的朋友啊，得了眼病可不是睡一觉就能恢复的。
0: 是的。

0: 就算是你不是一直用眼睛，它也恢复不了。
1: 对，有实证了就是。
0: 哎，那我们大家用药物螺旋藻，它有个特性，
1: 嗯，
0: 比如说人的眼睛特别干，用完之后啊，十天半个月就会发现眼睛啊变得水汪汪的。
1: 嗯，
0: 哎，那为什么呢？
1: 我猜啊，孙主任，是不是说这个气血金经收敛的这个特性发挥作用上来了？
0: 对，
1: 嗯，
0: 气血金经啊，能不断的被收敛住。不管是身体也能感受到的，在外面来讲我们能够看到的，
1: 嗯，
0: 像刚才我们说的眼睛，老年人的眼睛啊乌突突的，但当你气血金经收回来的时候，从黑眼仁到白眼仁都能感觉到它是亮的。
1: 哎，不一样了啊。
0: 对，那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收敛的作用。
1: 嗯，
0: 同样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的收敛作用也是一样的。
1: 对，你身体各个部位它都在发挥收敛的这个特性啊。
0: 对，
1: 有一个好药能够去真正的补虚损，真正的把大家伙这个气血金经收敛得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从内而外的一种变化。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眼病的患者用香港人呢在用的药物螺旋藻，不光是改善了眼睛干涩的症状，还能让视力啊不再下降，
1: 保住。
0: 哎，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白雾啊它不会加重，
1: 嗯，
0: 视力呢还可以逐步的提升。青光眼的患者呢不怕强光，
1: 哎，
0: 眼压也不会升高，
1: 很好。
0: 黄斑变性的朋友啊能恢复视力，
1: 嗯，
0: 看东西不变形等等，这就是收敛气血金经带给眼睛的改善。
1: 是的，
0: 哎，让它减少虚损，达到健康的状态。以往咱们用药效果不好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
1: 对，
0: 哎，只要收敛住气血金经，这变化呀就会一天比一天的好。
1: 没错，那咱们这些有老顽病的朋友啊，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药物螺旋藻，收敛大家的气血金经，快速改善症状，每天都有不同的改善。那没有老慢病的朋友更应该试一试药物螺旋藻，咱能做到及时止损，避免老慢病，避免一体多病。如果大家对这个药物螺旋藻感兴趣，或者说我也想找孙主任哈、啊、看一看自己的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同样啊，我们吃螺旋藻，
1: 嗯，
0: 咱们一定要吃药物螺旋藻，
1: 要选对。
0: 它是个香港认证的，
1: 嗯，
0: 拥有明确功效的螺旋藻，药盒上明确写着它的主治功能。
1: 嗯嗯，
0: 哎，这是其他螺旋藻比不上的。
1: 没错，这个药盒啊，大家拿到手之后能看到啊，正面有明确的标注。清清楚楚地写着功能主治，这是只有药品只有功效得到验证才能有的待遇，不是乱写的啊。
0: 对，那是当然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还是香港认证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香港认证啊是非常严格。
1: 是的，
0: 对于那些营养级别螺旋藻或者保健级别螺旋藻，审批时间呢最多3个月。
1: 嗯，
0: 只要保证安全呢、啊、就可以审批，
1: 相对比较宽松、啊、
0: 哎，同样的药盒上啊也不会啊让写主治功能。
1: 对，
0: 因为它本身呢就没有治疗的作用。但是药品审核就不一样了，药品审核加上临床验证啊最少需要3到5年。
1: 嗯，
0: 而且从原料螺旋藻的养殖培育到螺旋藻的采集再到生产、
1: 嗯、
0: 最后到临床验证，每一步每个环节都必须经过审核，
1: 都很严格。
0: 哎，都必须达到啊香港相关部门的要求标准。
1: 嗯，大家听一听啊，一个是3个月，一个是最少要3到5年的临床啊。
0: 对，
1: 咱都知道香港标准高，不合格的一律退回，所以能够得到香港认证很难，但是得到验证的是值得大家相信信任的，功效也是强好的。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当时在临床验证阶段，药物螺旋藻能高达98%，
1: 太高了啊、哦！
0: 短期内啊，快速的改善各种虚损患者的症状。
1: 嗯，
0: 所以才被批准为药物螺旋藻，才有了现在药盒上印着的功能主治。
1: 这是经过实践的啊！
0: 哎，如果大家以后啊有机会能用上，大家可以啊再看盒子上面提到的肺、脾、肾、肝这些字。
1: 嗯，
0: 哎，那我们目前现在能找到螺旋藻没有一个也会明确写到。
1: 嗯，
0: 哎，所以说它是功效明确， 这四个字背后啊，就是代表着大量的临床验证。
1: 没错，真正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是有明确主治功效的，它是真正经过临床验证和市场考验的啊。那这样的药物螺旋藻才能说真的吃到我们体内五脏六腑上去。以前的时候啊，咱说咱遇不到，那没办法。现在你说都遇到了，就真的不应该错过。
0: 药物螺旋藻啊，收敛的特性是中药里也好的。
1: 嗯，
0: 这个在临床的时候啊，它的效果完全呢碾压其他药品。
1: 嗯，
0: 收敛性最强，五脏亏空恢复的才是越快。
1: 对，那是一定的。
0: 哎，但是普通螺旋藻啊是做不到的。
1: 嗯，
0: 药物螺旋藻啊是固有型号的，它选择的是澄海湖的三号藻体，
1: 一定要是它。
0: 哎，在生产过程中啊，能看出来收敛性有多强。
1: 嗯，
0: 因为它不像其他螺旋藻那样啊扎堆存在。
1: 嗯，
0: 每个螺旋藻啊都有自己的领地，
1: 有地盘。
0: 哎，那在这个领地内啊，所有的营养、水中的所有的元素都被它独自的收敛。
1: 嗯嗯，
0: 这也造成了它水边不会有其他的水生植物出现。
1: 哦，明白了，这个螺旋藻把养分都收敛了，其实也就相当于都霸占了这些养分，没有其他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空间了啊。这也能看得出来它这个收敛性有多强啊。
0: 对，
1: 嗯，
0: 它在湖中啊是自主收敛环境中的营养，也包括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
1: 嗯，
0: 你比如说云南那边呢，空气中胆碱非常多。
1: 哦，
0: 胆碱是一种啊最近才被发现的营养成分。
1: 嗯，
0: 胆碱缺乏呀会导致脂肪肝和神经系统损伤。
1: 嗯，
0: 但这种营养成分在水中是没有的，而螺旋藻漂浮在水面的时候，它就可以把空气中的微量元素全部收敛进来。
1: 哦，都吸收了。
0: 哎，你对比周边的植物去检测胆碱含量啊，最多的就是螺旋藻。
1: 嗯，
0: 其他植物中啊含量很少，
1: 因为它是在空气当中啊，一般的其他植物它都吸收不进去，吸收不了。
0: 对，这就是体现了螺旋藻强大的收敛的特性。
1: 嗯，
0: 它在收敛营养后啊会将营养固摄到细胞当中，这样的药物特性在人体中啊也完全会得到发挥。
1: 嗯，
0: 目前螺旋藻啊是药品中收敛五脏营养好的药物。
1: 嗯，
0: 服用螺旋藻后啊可以收敛人体的气血、津液、营养，并固摄在脏腑之内。
1: 嗯，
0: 让气血津精不外泄，真正啊为脏腑补虚，提升脏腑机能。
1: 嗯嗯，
0: 当服用药物螺旋藻收敛脏腑以后，可以明显感觉到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了。
1: 嗯，这个感受很明显啊。
0: 对，
1: 那咱说五脏的亏空不就都得到补充了吗？你看之前虚弱的五脏现在又重新的强壮起来了啊。
0: 对，那这个就是其他药品呢不具备的。
1: 嗯，
0: 五脏啊除了心脏以外还有个器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它和咱们身体很多疾病啊都有关系，而且它也是身体负担最重。
1: 哪一个？
0: 癌的一个脏器，就是肝脏。
1: 嗯，
0: 咱们要是心脏有虚损呢，最多也是心脏不好，但是如果肝脏虚损，血压、血糖、血脂、眼睛甚至神经、免疫都会出现问题。
1: 它累积的更多啊。
0: 对，
1: 这几方面应该说几乎涵盖了大部分的老慢病啊。咱发现
0: 昨天呢咱们讲到了肾脏。
1: 嗯，
0: 哎，说它不好治不好用药，因为有些药物啊都是靠肾脏代谢排出去的。
1: 是，
0: 那么肝脏一样，所以说五脏当中啊最难用药的两个器官，一个是肾，一个是肝。
1: 哦，
0: 哎，那今天呢就重点给大家讲为什么肝脏要进行收敛。
1: 嗯嗯，
0: 因为收敛肝呢比收敛肾还要重要。
1: 哇，为什么呢？
0: 因为肝脏虚损的时候，肝脏的气血津精啊收不住。
1: 嗯，
0: 这个时候眼睛造血、血压、血糖就都会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因为很重要一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我跟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你人吃鸡肉、吃猪肉、吃羊肉，最后都要变成什么？
1: 嗯，
0: 人肉。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想一想，鸡肉、猪肉跟人肉它还是有区别的，那谁在这里起的作用？就是肝脏。也就是你吃的东西不管是脂肪还是糖还是盐，最后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去到哪里，就是由肝脏来决定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像眼睛，它对营养啊，我们讲过要求啊非常高。哎，你像造血，这需要啊几种维生素、铁、微量元素的充分的配合。
1: 嗯，
0: 那同时血压是由盐来控制的，血糖、血脂，那这些代谢都是由肝脏完成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当肝脏虚损的时候，这些脏腑、这些身体指标都会出现问题。
1: 哦，明白了。
0: 同时的话，我们现代人呢，生活压力很大，
1: 嗯，
0: 肝阳上亢，哎，我们说了压抑，这样的人呢会有很多。
1: 哇，这个词儿经常听到。
0: 对，那我们讲到肝阳上亢，我们就会想到啊，高血压，
1: 嗯，
0: 脑出血，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现代人的啊，为什么身上病这么多？
1: 嗯嗯。
0: 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跟我们呢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生活习惯。
0: 就是压力太大了。
1: 嗯。
0: 挣一块钱的时候就想挣两块，挣一百的时候就想有一千，
1: 嗯，
0: 挣一天的时候想有一万。小的时候想学习好，上班的时候想工作好，
1: 嗯，
0: 找对象的时候还想让对象好。
1: 不同年龄都有各自的追求。
0: 哎，对，完了呢又要追求孩子的学习成绩，
1: 是
0: 给孩子找对象也要跟别人比，一直到八十九十还在比。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人只要是比，我们说了，你肯定会有输的时候，
1: 无形当中的压力啊。
0: 哎，那这个大家记住，肝脏是什么？肝属木，属木的肝脏啊，它最怕什么？压抑呀。
1: 嗯嗯，
0: 这就好像啊，一个树种在了一个房子里，树能长出去了吗？
1: 那不行啊，你压着它。
0: 哎，所以说这就像我们身体状态一样，
1: 嗯，
0: 我们就感觉活得太累。生活太压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对肝脏的损伤就是最大的，
1: 非常大。
0: 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应该呀，要把房顶周开，
1: 嗯，
0: 哎，让这棵树啊得到足够的营养，让它呀长出去。
1: 对，
0: 树长出去就要有气血津液的补充，
1: 嗯，
0: 肝脏啊，你必须能把它收敛住，
1: 嗯嗯，
0: 哎，同时这个肝脏啊，它有强大的动力，不怕压力，我对抗压力。有什么在上面顶着，我能把它撑开。
1: 哎，自身强大啊。
0: 哎，这些根本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1: 嗯，
0: 就是防止肝脏的虚损。
1: 明白了，所以这就理解了为什么收敛肝更重要了啊。它可以引发身体当中很多疾病问题。所以以往用药效果不好的，疾病不断加重的，大家可以考虑把重心放在补虚损上，气血津精收住了。肝脏功能就增强了，它就可以更好的工作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想保肝，除了药以外呀，补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1: 是的，
0: 肝补好了，它会把健康啊百倍奉献给你。
1: 嗯，
0: 哎，你比如说高血压，肝气收敛住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会平稳的下降。
1: 哎，没问题啦。
0: 哎，很多朋友用的更多的是疏肝理气的药物。
1: 嗯，
0: 哎，这个比如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归脾丸。都是这类药物，这类药物啊，我们中药叫什么呢？叫和解剂。
1: 哦，
0: 哎，疏肝理气嘛，大家想听名字我们听出来，
1: 嗯，
0: 它并没有补，没有收的作用。
1: 是的，
0: 它还是让肝脏啊继续的多干活，它肯定要消耗啊肝脏的精液气血，对不对？
1: 消耗更多。
0: 哎，就我说了，这不就是病秧子干活吗？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你一定要把药物螺旋藻用上。
1: 嗯。
0: 因为它是收敛，首先把气呀，不要过度的散掉，
1: 收回来，
0: 同时啊，要把血给你补足，
1: 嗯，
0: 精液补足，让我们肝脏啊有足够的调达的能力，咱们用自然的方法把血压呀慢慢的降下来。
1: 嗯嗯，
0: 我只要是碰到那种啊心情经常抑郁、生活压力很大的朋友，
1: 嗯嗯，
0: 哎，在家里有什么事情、工作上有什么事情没有休息好，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时候，
1: 嗯。
0: 我最喜欢用的就是让他把药物螺旋藻用上，提高了他肝脏的疏散能力，肝脏啊把这些压力啊给他疏散出去，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这血压就会发现自然而然的就会稳定下来。
1: 是，所以朋友们咱看哈，你只要收敛一点气血津精，都能够很快速的感受到变化，咱还有什么理由说不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呢？真的都应该用上。
0: 包括我们说肝的气血津精收住的时候，
1: 嗯，
0: 它对调节血糖啊也有重要的意义。
1: 哦，血糖也有意义啊。
0: 哎，血糖过高啊可以合成糖原储存在肝脏，
1: 嗯，
0: 成为肝糖原。当血糖过低的时候，肝糖原呢就会

0: 分解释放到血液中，补充血糖，使血糖升高，防止低血糖。所以说一旦肝脏的气血津津收不住的时候，肝功能啊就会下降。那肝脏对糖原的合成、储存和分解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这个时候血糖啊就特别难降，而且一降呢就又变得特别低，非常容易啊忽高忽低，低血糖很危险的。
1: 这个孙主任我了解过，这个血糖不稳定的危害，波动大的危害，比血糖持续高更厉害更吓人。
0: 没错，高血糖啊如果出现并发症，一般的情况下不管心脏病中风，再快也得3-5年。对不对？末梢神经病变有个红线，都是要糖尿病啊10年以后才会发生。但是低血糖要命，几分钟就可以啊，5分钟的低血糖人就昏迷了，10分钟的低血糖心脏就可以停跳了。
1: 哇，
0: 像我碰到过一个患者，典型的血糖不稳，高的时候特别高，低的时候特别低，经常去低血糖，去哪里呀、别的不带，肯定要带块糖。
1: 哇，对他来讲这个糖就是救命的啊。
0: 对，这种血糖忽高忽低，这样他出现了很多并发症。找到我的时候就说了，他除了吃降糖药以外呀、还吃一些调肝的药。自己还认识到啊，调肝可以啊保护糖原的糖。
1: 他意识到这一点了啊。
0: 但是效果都不好。当时啊我就说你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它是补虚之王，它可以把肝的气血津津全部收回来。这个时候肝功能啊就逐渐增强了。肝储存糖盐的能力就回来了。
1: 也就是说该储存的时候储存，该释放的时候就释放。这样一来血糖调控就不难了啊。
0: 这个朋友啊吃完之后很快血糖就稳定了。
1: 哎呦非常好。
0: 而且对他来讲啊，真正让他惊喜的还不光是血糖稳定。身上有劲儿了，原来口干眼干的症状改善了。后来慢慢的心慌胸闷上不来劲儿，乏力症状也改善了。
1: 对他来说意外收获了啊。
0: 等他用不到1年的时间，血糖一直控在正常范围。后来他每天一袋这样去吃，到现在也没有再出现新的并发症。
1: 非常好啊，因为药用螺旋藻它收敛的特性就可以让你全身都不缺营养，把营养呢送到五脏六腑当中，这人的体质啊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觉得这个患者其实他挺幸运的。
0: 对，你看所有的降糖药它都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1: 是的，
0: 真正糖尿病患者体质强起来就是这药物螺旋藻。因为糖尿病患者大家记住，在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五脏六腑都虚。你没有办法呀抵御血糖的损伤，所以说并发症就越来越多。而药物螺旋藻补虚损增强脏腑功能，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现并发症。这是糖尿病补虚损的意义。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啊，药物螺旋藻必须要用上。调控血糖是一方面啊，能给糖尿病患者强身避免并发症，这点很重要。在服用过程当中啊，每天一袋，收敛大家五脏亏空之前的虚损都进行补充。而当五脏亏空滋养上来以后，气血津津足了，器官不虚了，那么抵抗并发症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加强，得到保护了。
0: 对，我们每天呢一袋药物螺旋藻就能做到收敛气血津津，收敛五脏亏空。一个好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肝本身调好，另一个呢就是锦上添花。症状快速的要改善。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所有的人不管有没有老慢病，有的可以改善症状，没有的可以预防疾病的出现。
1: 没错，
0: 这样的话咱们想一想都应该用上药物螺旋藻来补虚损。
1: 所有朋友都应该用，而且是越早用越好啊，用上就能补虚损，收敛五脏亏空，让我们身体由内而外的发生改变。所以咱有机会啊朋友们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大家要是对这个螺旋藻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看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这个药物螺旋藻啊还自带营养包。这就更值得大家去用。
1: 是的，
0: 其他药啊哪有营养包啊？
1: 没有。

0: 啊？
1: 咱们这个药物鹿茸藻就有，既有明确的功效，又能收敛气血津精，还能同时补充啊25种身体必需的营养，加快呀补虚损。
0: 是的，每天一袋，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补充营养，这是一般营养品都做不到的啊。
1: 所以说，药物鹿茸藻啊是一个特殊的用药，它自带呀营养，而且营养搭配非常合理。
0: 对，
1: 哎，营养含量高的药，吃一个药物鹿茸藻，其他的任何补品营养品都不需要再吃了。
0: 对，吃这一个就够了，
1: 你就不用再吃什么维生素，不用吃什么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也不用吃各种燕窝、海参等等。
0: 对，那些都不用了，一个药物螺旋藻就足够了啊。它的营养价值高，并且能满足大家身体对于营养的所有需求，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螺旋藻中的营养啊是海参的10倍，与其花大价钱呢去吃这些名贵补品，甚至有可能啊买到是假的，真不如啊吃药物螺旋藻。
0: 对，
1: 再加上它本身的收敛特性，这补进的营养啊都能收敛住，
0: 留住了，
1: 固色在身体细胞当中，
0: 嗯，
1: 营养啊都能得到利用，所以说这样的营养包啊才是好的物品。
0: 没错，
1: 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药物螺旋藻。
0: 确实啊，必须用上。咱说营养足了，身体才能强壮，你这个身体才能好。
1: 当时在临床验证的时候啊，第二项验证就是这个营养的作用。
0: 嗯，
1: 当时在香港的各大医院找了100名志愿者，他们都是因为啊各种疾病刚做完手术的。这些患者在开刀以后啊一定是虚损的，
0: 是的，
1: 气血津精一定是流失的，
0: 而且是大量流失啊。
1: 哎，那用术后的患者进行验证，准确率高。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就把这些患者分成2组，一组啊就是服用药物鹿茸藻，
0: 嗯，
1: 一组用医院常规的营养液。
0: 嗯，
1: 哎，我们进行对比发现呢、服用药物鹿茸藻的这一组术后恢复的速度啊是营养液这组的3倍。
0: 哇，太快了，
1: 而且区别很大。
0: 嗯，
1: 服用鹿茸藻的这批人在服用之后，苍白的脸色呀很快就能恢复红润，
0: 嗯，
1: 嘴唇发白起皮的情况快速得到改善，就连体力呀也比营养液组患者要强很多。
0: 嗯，
1: 哎，自己啊抬胳膊抬腿就都没问题。
0: 哎，咱看看，这就是营养给补上来了啊。25种身体所需的能够修复损伤的营养，咱说这手术也是损伤啊，你有了药物螺旋藻，恢复一定也是最快的啊。
1: 对，但是你服用营养液就不一样了，它仅能维持啊术后患者的身体，并没有加快修复。
0: 嗯，
1: 因为它里边的成分呢非常单一，要不然呢就补充葡萄糖的，要不然就补充电解质的，
0: 对，
1: 要不就补充蛋白质的。还有啊补充脂肪酸的，提供热量的，
0: 嗯，
1: 成分单一，功效单一，
0: 是的，
1: 并不能啊弥补身体的亏空，只能针对一方面进行补充，对于其他方面呢没有帮助。
0: 没错，这就跟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没法比了啊。
1: 对，
0: 咱是自带营养包，都有25种营养成分，但咱看其他这些都是1-2种，所以没有对比性，这个恢复效果比不上，很正常。
1: 而且吸收率还低呢。
0: 嗯，
1: 就算是经过注射以后进入身体当中，也得经过肝脏进行转化。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营养成分呢都会流失掉。
0: 哎呦，
1: 能够被吸收的只有一小部分，吸收率啊仅有60%。
0: 嗯，
1: 而药物鹿茸藻则不同，大家别看呢它是口服的，但是它是香港认证的，药物鹿茸藻的细胞结构与人体细胞结构一样。
0: 嗯，
1: 只要是吃进去就能被细胞利用，100%吸收，
0: 高吸收，
1: 这25种营养啊都能直接与细胞融合。
0: 嗯，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有数了啊，一个是100%吸收，一个是60%吸收，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怎么选。
1: 是啊，别看营养液吸收率低，
0: 嗯，
1: 但是它价格高啊，便宜的300-400一袋，贵的700-800一袋。
0: 嗯，
1: 还只是一天的用量。
0: 哎呦，
1: 这一天的价格呀都够吃药物鹿茸藻好几个月了。
0: 那可不，
1: 所以说在香港手术之后的患者啊都在服用药物鹿茸藻。
0: 嗯，
1: 每日一袋，补充25种修复的营养，不光是恢复的快，身体疾病啊也得到改善。
0: 咱们有这个手术过后虚弱的朋友，有损伤的朋友，大家记得哈，一定要用上药物鹿茸藻加快恢复。那同时咱们有虚损的朋友也要用上，以往说咱工作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啊都会有损伤， 那么这时候

0: 每天用上一袋螺旋藻，加快损伤的修复，对身体好的同时，咱还能避免出现疾病的情况。
1: 对，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说只有药物螺旋藻。
0: 是，
1: 它是全世界一个有名气的螺旋藻，它能收敛气血津津，补充25种啊营养，修复损伤，而且它这个药啊是得到香港认可的。
0: 是的，
1: 哎，从原材料培育到采集，到最后检测到生产，每一步啊都是受到香港监管的。所以说品质也高的，
0: 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能够得到香港认证的，含金量一定是高的，产品品质也都是最好的，所以大家都应该用上药物螺旋藻。
1: 但是、跟大家讲，重要的是数量太少，
0: 这是一个遗憾的问题啊。
1: 对，每年澄海湖啊能提供的原材料少，所以说每年能够生产出来的药物螺旋藻只能提供给香港和北京的3个顶级医院，其他地区也都是买不到的，
0: 没有渠道。
1: 哎，所以说就算你去北京也只能是给那些大病重病的患者，连术后的患者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
0: 对，你得看是什么手术啊。
1: 哎，像阑尾炎这种小手术开不到的，只能是像切肺的或者是开胸开颅的手术才可以，因为他们才是更需要的。
0: 是，普通患者是没有机会用上的啊，只有说大病重病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才能快速的恢复改善症状。
1: 所以说这药物螺旋藻啊不会在市面上流通，一个少，一个是被医院当作王牌不轻易的给别人用，所以说咱们有机会去香港，有条件啊能够接触到这个药物螺旋藻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
1: 能多买点就多买点，能用上赶快用上，这补虚损啊一定要趁早，
0: 一定要趁早啊，越早补虚损，越早收敛气血津精，好处就越大。所以咱们有机会遇到了那就别错过啊，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它是经过香港认证的啊，有明确功效的药物螺旋藻，既能收敛气血津精，弥补五脏亏空，增强身体功能，还能补充25种营养，恢复以往的损伤，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药物螺旋藻，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看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4剂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4剂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我是沈阳的，住在于洪区。今天能跟你通话我感到很高兴。
5: 不客气。
6: 首先我表示感谢。 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港药直通车开播以来呀、啊，我一直在听，
5: 嗯，
6: 也买了不少药，比如说哈，像那个药用珍珠粉呐、啊、紫苏散呐、啊，还有这个玉竹黄精汤、双龙虎骨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都买了。
5: 嗯，
6: 通过这个紫苏散吧，把我多年来积累的那个湿气呢也排除了，这是我的一个收获。
5: 嗯，
6: 排除以后呢，这个胳膊腿的关节啊现在很灵活。
5: 嗯，
6: 不像前一阵子，就是你抬个胳膊哈，肩膀疼啊，或者是哪个关节疼，现在都挺好的。
5: 嗯，
6: 走路呢也有劲儿了，特别轻松。第二个收获呢就是黄金汤。黄金汤让我特别受益，
5: 嗯、
6: 体验到了这个津液足了、
5: 嗯，
6: 五脏六腑都会得到滋养的这个论证。
5: 对，
6: 过去吧，我是经常口干，嘴唇爆皮，裂口，现在这些毛病没有了。好，那个以前抹那个唇膏啊啥的，现在也不用了。
5: 嗯，
6: 太好了，我很高兴。
5: 嗯。
6: 还有一个哈，就是便秘和那个胃难受。
5: 嗯，
6: 以前的那个肚子疼啊，什么经常是发胀啊、打嗝啊、反酸呐、啊、烧心呐、啊。
5: 嗯，
6: 大便不通畅，也都感觉比以前好很多。
5: 嗯，
6: 胃里以前呢、啊，就总感觉像有一股气儿哈顶着我，往上顶的。这个两肋的肋骨啊都感觉疼。现在呢就这个胀法哈、啊、比以前轻了，用手揉揉胃和肚子，感觉呢也软和了不少。
5: 嗯，
6: 不像那个以前那样顶地方了。以前呢肚子要一胀的时候啊，下排气哈、啊、就特别多呀，大便也不通畅，两三天不便哈、啊，我就得吃一丸或者半丸麻仁滋脾丸这个药来缓解一下便秘。现在呢好了很多，但是有一个哈始终不去根儿的，就是说这个便秘。我的便秘现在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就平常吧大便呢呈现出一种细条，它不像那个正常的大便，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像我有痔疮，
5: 嗯，
6: 还有关系。
5: 嗯、
6: 这个呢还不是很严重，
5: 嗯，
6: 就是这个大便哈那个条细不算，而且呢就是以前便下来这个大便呢，它里边哈我就感觉总像有一种那个多个那个小粪球哈，
5: 嗯，
6: 粘在一起形成一个条，这种便秘哈确实。太难受了。
5: 你大便多少天一次啊？
6: 我大便现在哈是要是两三天不便的话，那我就得赶紧吃一碗那个麻仁滋脾丸了。
5: 嗯，
6: 要不吃的话哈，这个大便呢就下不来，而且呢，
5: 嗯，
6: 你要是用手哈就是在肛门外边周围呀摸一摸哈，它那个里边就好像有一坨那个硬硬的东西，
5: 嗯，
6: 那就是大便，我估计，
5: 嗯，
6: 它就下不来。麻烦孙主任在这个问题上，给我那个想一个好的办法。
5: 你这个
6: 解决一下这个，
5: 哎，别乱用药，你是中气不足，这个就是身体虚嘛，
6: 啊，
5: 为什么便不下来？
6: 啊，
5: 大便也不是干的。细条都变不下来，那原因不是因为没劲儿吗？那胃肠虚弱呀，胃胀不走动，这不也是因为胃肠虚吗？岁数大了，身体虚弱造成，脾胃功能太虚弱了，别让自己的气血再虚下来。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药用螺旋藻。
6: 药用螺旋藻。
5: 对，它就是补虚的。你看你这症状，就实际就是脾脏虚弱，岁数大了，吃饭胀，不饿。大便不干的时候也便不出来，这都属于虚的表现，对不对？你再加上这个专门给我们老年人补虚的药用螺旋藻，
6: 找不到的话，孙主任你还得帮忙啊。
5: 行，别乱吃药以后。
6: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便哈，你要说便下来以后吧，

0: 黏黏腻腻的，有点这塞马桶那种。
1: 那不也是脾虚造成的吗？脾主水谷啊，对不对？
0: 啊啊
1: 啊！你这不也是水谷转化出问题了吗？就是用那个螺旋藻就可以啊。
0: 好好，我将来哈，要是把这个便秘治好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个。
1: 按我这个方法，你一个星期之后就便秘就好了啊。
0: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啊！
0: 谢谢孙主任，哎呦，真是不容易，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了。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补虚损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
4: 孙主任啊，就这个螺旋藻啊，这药吧我吃过，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吧，就吃过一段时间，我这改善老大了。
3: 能用上药用螺旋藻，那可是非常幸运的。
4: 我也是沾了我儿子的光了
3: 啊。
4: 他们单位组织去旅游去了，去香港旅游去了。我也听说了，这个香港的医院在全世界都出名了。我有心脏病，还有动脉硬化
3: 啊，
4: 血管里边还有斑块，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机会，去香港去看看，这多好啊！结果没想到我这次去还真去对了，那大夫给我检查完吧，还给我开了螺旋藻，没想到是真有效果。
3: 啊，
4: 你说我之前吧，老是感觉心吧闷，还发慌，且我吃了这有半个来月这个螺旋藻，这情况就开始减轻了，心脏不像之前那么哆嗦了，感觉稳当了，而且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不像之前呢，那走两步道就累呀。
3: 这个确实哈，药物螺旋藻，这个有明确功效的螺旋藻。你看看你吃过的药盒，你都看到写着呢，功效归于五脏，对心脏的问题啊，收敛气血津液也是非常有用的。冠心病是什么？心绞痛，就是心肌缺血嘛，对不对？
4: 嗯。
3: 血管堵了，心肌缺血。那我们说收敛津液，补充气血。气血充足了，血充足了，缺血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4: 嗯，
3: 那心脏得到血了，心脏心肌细胞就会把血变成心气，也就是什么，变成力气干活。那干活了，心脏功能就恢复了，咱就不用担心心衰，血液开始在心脏内顺利的通行，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就好了，它就不会淤到心脏这儿，淤到心脏这儿我们才会心闷嘛。解决了缺血，咱就不怕冠心病了；解决了心慌、胸闷、心衰的问题，就不用不担心了。药物螺旋藻，它还有个很重要特点，自带营养包，每天呢一袋儿，可以帮我们补充啊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加快修复。心脏那个器官呢，它非常特殊，咱老百姓啊没看过人的心脏，但是说这猪心、鸡心咱都看过。你看心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团纯瘦肉，它里边啊肥肉很少的，这是为什么？心脏啊它储存不了营养，干一次活就要消耗掉，你必须得马上把下一次干活之前呢，跳动之前呢，把营养给补充进来，要不然呢它就会欠账，这是心脏的特点，它不能休息，没有库存的地方。所以说的话，咱每天吃一袋螺旋藻，这25种修复损伤的原材料啊，就都可以被心脏细胞锁住，锁住之后呢，就可以支持心脏每一次跳动的时候，虽然消耗营养，但是我们都能及时补充下去，这样心脏细胞啊才能进行自我修复，心功能啊才能恢复得更好，对不对？
4: 是啊，

0: 我就感觉我吃这个螺旋藻效果好。
1: 嗯。
0: 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吧，我又买了点，但是数量不多，多了带不回来，将近吃了有半年的时间。你像心慌啊、胸闷呐、
1: 啊，
0: 基本是没有了，头晕迷糊也没有了。最重要的是，我这个血压我也稳定多了。后来吧，我还想吃点，但是就是不好买了。我儿子也跑了不少的那地方啊，也打听啊，也上医院去了，都买不回来了，没有。这次我听你讲到那个螺旋藻，我就是打电话问问你，能不能给我带回来点呀？我还想再接着吃啊。
1: 我建议你啊，长期吃，长期吃心慌这个症状没有了、
0: 嗯，
1: 活动活动啊，或者是激动一点，生点气啊，它不会心慌。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想一想，正常咱说人没劲儿了，应该躺着不动，但心脏没劲儿的时候，特点是什么？反倒跳得更快。
0: 嗯，
1: 想满足身体供血的需求，他就得要多跳几次才能完成这个。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恶性循环了。如果一分钟跳100次的人和一分钟跳50次的人，跳100次的人他供血时间肯定是要短的，所以说他就没有时间供血，本身就是缺血，你再跳得快，供血的时间又缩短了。跳100次你肯定比跳50次你要吃多饭，那供血需求也大。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越缺血，它跳得越快，跳得越快，它越缺血，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用了螺旋藻之后，首先你就感觉到心跳不那么快了。为什么？因为它有劲儿了。有劲儿之后呢，它就能留出来更多的时间吃饭了。我快点把活干完，剩下的时间我舒张期长一点，我多休息一会儿。干什么？多供血，多吃一会儿饭，缺血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说长期吃啊，对你非常重要，保证你以后啊别再心慌。但是现在你让我帮你弄点，我也说哈，现在不好争取。药物螺旋藻，它的原材料选用的是澄海湖的3号藻体，哎，筛选的非常严格，而且制作工艺也很复杂。每年的产量啊，只能供香港和几家大的顶级医院，数量非常少。
0: 孙主任呐，你既然电话我打给你了，我也是挺需要的，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给我争取点呀？我这个毛病吧，也是就等着这个螺旋藻治呢，孙主任麻烦你了，能不能你想想办法呀？你辛苦了，行不行？
1: 我只能说尽力的啊，满你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不管有没有，我都会在节目中 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哦。
0: 好，在我心里，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底了。
1: 行，那好，那就这样，今天聊到这里啊。
0: 好的，谢谢你了啊，耽误你时间了，谢谢，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供应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3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除此以外，市面上并不流通，所以大家想用的啊，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呐、啊。
1: 你好，是我啊。
3: 我想找你帮个忙啊。
1: 别着急，你说。
3: 我就是想再用上点这个药物的螺旋藻。
1: 嗯、
3: 哦。这个呀，可跟以前我用过的那些螺旋藻啊是真不一样。吃完以后啊是真有效果、
1: 哦、
3: 改善的吧还特别大。你能不能给我们带回来点啊？辛苦您了。
1: 这个确实哈，你的感受啊得说明哈，药物螺旋藻啊是现在最有明确疗效的螺旋藻，跟其他螺旋藻都不一样。它在药盒上是明确标注啊、
3: 嗯、
1: 它归五脏，
3: 确实是有效果啊，比我。

0: 吃的其他药都好使。
1: 嗯，
0: 我本身就是有的心脏病，还有老慢支。之前吧，我说话都可费劲了，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声音还特别小。一天到晚的咳个没完没了啊，有时候咳出来那痰吧还有血丝儿，但是我大多数都是那个干咳。哎呀，咳的我这心呐、都跟着直嘚瑟呀，都不得劲儿，发慌，这心脏啊跳的蹦蹦的呀。感觉有时候就像要蹦出来似的，身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啥也干不了。自己想热口现成饭都热不了，别说做饭。那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真是个废人一样了。干点啥还得需要别人照顾着，哎呀，真是我都上老火了。
1: 你看你的症状啊，稍微活动一下气儿就不够，心脏啊就受不了，这心和肺啊已经虚的达到顶点了，就是再多干一点活都受不了了。你这种情况万一你说感冒那不要命吗？多走两步道那可能心梗都会来的，就是心脏肺啊都没有储备了，为什么？太虚弱了。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抓紧时间要把心肺的气血精液来补齐，补齐心脏的气血精液，心脏有劲儿了，它也会跳得慢，跳得慢反倒会减少心脏对血的消耗，因为你每次跳力量是够的，所以说呢身体还反倒不缺血。你现在是跳得快，但是呢送出血少，所以说呀脑肾肺还是在缺血，但心脏跳得太快，它还得需要更多的血，还会加重心脏的缺血，都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到心脏啊，房颤室颤，尤其室颤，那就直接要命了。所以说现在必须得让心脏啊少跳几次，哎，让咱肺也有劲儿，每次都把痰脏东西咳出来，就得让心有劲儿，肺有劲儿，也就是什么，要把虚损补上。这个你必须用上啊药物螺旋藻。讲啊，这些气血精精收敛住，才能让心脏啊收住精液，收住血，不缺血，心脏有劲儿，肺脏有劲儿，哎，收住精液之后能把痰咳出去，而且痰也不干，痰咳出去才能腾出地方喘气儿，咱才能防止啊心脏身体的缺氧，对不对？
0: 是，后来吧，我也是咋说呢，有缘分吧，用上这药物螺旋藻。刚吃没几天就有变化了，之前发虚没有劲儿，这些症状都得到改善了。我身上嘛呀，就自己感觉就没那么发沉了，走两步路干点啥呀，就不至于说老喘了。后来吧，我就继续用，越用越好，慢慢的这心脏也跟着稳当点了，咳嗽的情况也减轻多了。我到现在一共吃了有大半年的那个药物螺旋藻了，你看我现在说了这半天呢，一点儿也没咳嗽，而且说话呀，可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1: 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啊，补虚的效果，它也是补虚损最强的，而且收敛性也强，把虚损补上了，肺也才会不喘不咳，心脏啊才会啊跳得稳当。那同时收敛住营养，心脏才能不缺血，哎，心脏才能进行修复，把这些年呢咱身体散掉气血精液呀、里边欠的账啊咱给补上。而且你在吃药物螺旋藻的时候，每一袋里边呢还都能同时吃进去25种营养成分，这是它自带的药物级别的能量包，营养含量啊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比咱吃其他补品呢、还有营养，更适合呀。咱老慢病、体弱病，能够在收敛的同时帮助我们把营养补齐。所以说呀，吃上药物螺旋藻，心虚损给你补上，心脏就有劲儿，跳得稳当，你不用担心心衰、心梗，肺有力气了，就可以把肺里脏东西排掉，也不会再有新的炎症。腾出来地方，我说了，氧气也能进来，咱每次呼吸也都够深。肺活量也恢复正常了，才能保证啊身体正常的供氧，氧气足了，营养足了，我们身体啊就一天天好起来，人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心慌了，头啊也清醒了，这些你都能体会到。
0: 真是，所以啊我现在就打算一直吃下去，这不比吃那些那个保健品强多了。

0: 孙主任，你可一定要给我们争取点儿，让我呀再用上，可别断了。谢谢您，辛苦您了。
1: 这个咱一定要知道哈，你这个症状这是病了，对不对？你这个肺虚损已经是病了，咱想要肺不虚心不慌，你得治病啊。保健品是不能治病的，治病的你得用药。所以说这个药用螺旋藻啊，它跟保健品不是一回事儿。你想要肺有劲儿不咳嗽，你想要这个心脏啊不慌，你必须得用药，因为你这是病，所以说你得必须药物螺旋藻才会有这个效果，
0: 对
1: 不对？平时接触的都是啊保健品的螺旋藻，药物螺旋藻接触过，但身上虚损确实该补，我正在帮大家争取，争取到之后啊好好补一补，哎，让咱这个已经做上实病的肺的问题、心的问题，包括很多朋友肾的问题、肝的问题，咱一次给它解决了。哎，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0: 行，那就辛苦您了，孙主任，那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栏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5: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3: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和大家继续来欣赏优美的戏曲唱腔。当年一部曲剧电影《卷席筒》让他的名字走进了千家万户，一段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么一言也不发。

说声沧江山来，正乾坤。

里国大忠心

岂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扬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讲我的小妹妹，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边走一边唱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为国把忠心。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爱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起不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成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

条罗线，他走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臭，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咦。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啊，这个药物螺旋藻人人都应该用上。之前的时候啊，我就见过一个病例啊，开始看的时候大夫就说他是肾有点虚，开这个六味地黄丸吃了半年，发现说效果不理想，反而是头晕耳鸣的情况加重了，晚上啊还睡不着觉，等再过两年发现脾胃也跟着不好了，吃东西你比如说不消化，包括这个心功能也越来越差，总感觉心慌气短，并且这位朋友岁数还不大，刚刚过了40，人过40天过5啊，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但现在大家伙听着还真挺感慨的。
6: 这个主持人你品一下，人40啊天过5，为什么？
5: 原因是什么呢？
6: 这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人呢到这个岁数，我们的虚损累积的越来越多，
5: 还是和虚损有关啊？
6: 对，五脏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差。人体就像是一个储水池，气血金精就是池子里的水。刚开始撒掉的时候呢，里面水多，咱感觉不出来呀，漏了太多。
5: 对，漏一点还觉得没关系。
6: 对，这就是年轻人，就算是现在的有虚损，短时间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现。
5: 对，
6: 最多也就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乏力。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散掉的肯定是越来越多，水呀、也就越来越少，
5: 越来越少。
6: 这就是咱们老年人体质越来越弱，老顽病越来越多的原因。
5: 所以呀，越是岁数大，就越应该阻止这个气血金精的流失，越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咱说把这些气血金精给它收敛住，别让它往外跑。固色在细胞当中，这就叫及时止损。
6: 所以说为什么呀给大家推荐这个药物的螺旋藻，就是它能够收敛五脏的气血金精，当气血呀金精全部能收住的时候，

0: 可以让我们及时止损，让身体也不再继续的虚弱下去。
1: 对，赶快止住。
0: 就算是你有了老顽病，也不会继续发展下去。
1: 嗯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老顽病啊，一旦形成了，是跟着咱们呢一辈子的。
1: 那可不。
0: 所以说，我们想一想，有几个高血压的患者完全治好的？
1: 嗯，
0: 有几个是不吃降压药的？
1: 根本没有，基本上都是终身服药的啊。
0: 对呀、啊，这就是气血金精啊在不断的散掉导致的。
1: 对，
0: 人越老，虚损的就越严重，气血金精流失的就越快。
1: 嗯，
0: 这病啊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
1: 是的，
0: 病也累积的越来越多。
1: 嗯，
0: 最后啊就形成了一体多病，
1: 就这么来的啊。
0: 哎，就像刚才说这个病人啊，本身呢就是个简单的肾虚。
1: 嗯，
0: 哎，但是呢他没有及时的补虚损，到最后啊五脏都出现了损伤，出现了实病。大家想一想啊，是现在及时补虚损容易，
1: 嗯，
0: 还是等出现了一体多病的时候再去治疗容易？
1: 那肯定是

0: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及时的补损。
1: 对，
0: 哎，尤其是现在已经有了脑慢病了，有大病重病的朋友，更要用药物螺旋藻，它是立马呀能将气血津精给收住，每天收敛一点，增强脏腑功能。这个改善呢，我们是有明显感受的，
1: 有变化的。
0: 咱们就拿眼病患者来说，除了视力下降，最明显的症状啊，是不是眼干、眼涩？
1: 是的，
0: 眼睛里面磨得慌，
1: 不得劲儿。
0: 那这种情况啊，只有滴眼药水有点效果。但是这眼药水干了以后，这眼睛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哎呦，这还真是啊！我本身没有什么眼病，但是我经常对着电脑、对着手机，也会有这个视疲劳的情况，看东西感觉不是那么的清晰啊。滴上眼药水确实舒服，眼睛觉得凉丝丝的，但是过一会儿你还是觉得这个疲劳感又回来了。就只有说好好的睡上一觉，然后呢放下手机，别对着电脑，才能缓解。
0: 你年轻，你是虚损不严重，但是你那些虚损严重的朋友啊，得了眼病可不是睡一觉就能恢复的。
1: 是的，
0: 就算是你不是一直用眼睛，它也恢复不了。
1: 对，有实证了就是。
0: 那我们大家用药物螺旋藻，它有个特性，比如说人的眼睛特别干，用完之后啊，十天半个月就会发现眼睛啊变得水汪汪的。那为什么呢？
1: 我猜啊，孙主任，是不是说这个气血津精收敛的这个特性发挥作用上来了？
0: 对，气血津精啊，能不断的被收敛住，不管是身体也能感受到的，在外面来讲，我们能够看到的，像刚才我们说的眼睛，老年人的眼睛啊，乌突突的，但当你气血津精收回来的时候，从黑眼仁到白眼仁，都能感觉到它是亮的，
1: 不一样了啊。
0: 对，那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收敛的作用。同样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的收敛作用也是一样的。
1: 对，你身体各个部位它都在发挥收敛的这个特性啊。
0: 对，
1: 有一个好药能够去真正的补虚损，真正的把大家伙这个气血津精收敛得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从内而外的一种变化。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眼病的患者用香港人呢在用的药物螺旋藻，不光是改善了眼睛干涩的症状，还能让视力不再下降，
1: 保住。
0: 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白雾它不会加重，视力呢还可以逐步的提升。青光眼的患者呢不怕强光，眼压也不会升高，
1: 很好。
0: 黄斑变性的朋友能恢复视力，看东西不变形等等，这就是收敛气血津精带给眼睛的改善。
1: 是的，
0: 让它减少虚损，达到健康状态。以往咱们用药效果不好的，大概一定要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
1: 对，
0: 只要收敛住气血津精，这变化就会一天比一天的好。
1: 没错，那咱们这些有老慢病的朋友啊，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药物螺旋藻，收敛大家的气血津精，快速改善症状，每天都有不同的改善。那没有老慢病的朋友更应该试一试药物螺旋藻，咱能做到及时止损，避免老慢病，避免一体多病。如果大家对这个药物螺旋藻感兴趣，或者说我也想找孙主任看一看自己的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同样啊，我们吃螺旋藻，咱们一定要吃药物螺旋藻，
1: 要选对。
0: 它是个香港认证的，拥有明确功效的螺旋藻，药盒上明确写着它的主治功能。这是其他螺旋藻比不上的。
1: 没错，这个药盒大家拿到手之后能看到正面有明确的标注，清清楚楚的写着功能主治，这是只有药品、只有功效得到验证才能有的待遇，不是乱写的啊。
0: 对，那是当然了，而且这个还是香港认证的。大家都知道香港认证是非常严格。
1: 是的，
0: 对于那些营养级别螺旋藻或者保健级别螺旋藻，审批时间呢最多三个月。只要保证安全呢就可以审批，
1: 相对比较宽松。
0: 同样的药盒上也不会让写主治功能。
1: 对，
0: 因为它本身呢就没有治疗的作用。但是药品审核就不一样了，药品审核加上临床验证 最少需要3到5年。

0: 而且从原料龙心草的养殖培育到龙心草的采集再到生产，最后到临床验证，每一步每个环节都必须经过审核，
1: 都很严格，
0: 哎，都必须达到啊香港相关部门的要求标准。
1: 嗯，大家听一听哈，一个是3个月，一个是最少要3到5年的临床啊。
0: 对，
1: 咱都知道香港标准高，不合格的一律退回，所以能够得到香港认证很难，但是得到验证的是值得大家相信信任的，功效也是强好的。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当时在临床验证阶段，药物龙心草的能高达98%，
1: 太高了啊！
0: 短期内啊，快速的改善各种虚损患者的症状，
1: 嗯，
0: 所以才被批准为药物龙心草，才有了现在药盒上印着的功能主治。
1: 这是经过实践的啊！
0: 哎，如果大家以后啊有机会能用上，大家可以啊再看盒子上面提到的肺、脾、肾、肝这些字，
1: 嗯，
0: 哎，那我们目前现在能找到龙心草。没有一个也会明确写到，哎，所以说它是功效明确，这4个字背后啊，就是代表着大量的临床验证。
1: 没错，真正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是有明确主治功效的，它是真正经过临床验证和市场考验的啊。
0: 对，
1: 那这样的药物螺旋藻才能说真的吃到我们体内五脏六腑上去。以前的时候啊，咱说咱遇不到，那没办法。现在你说都遇到了，就真的不应该错过。
0: 药物螺旋藻啊，收敛的特性是中药里也好的。
1: 嗯，
0: 这个在临床的时候啊，它的效果完全呢碾压其他药品。
1: 嗯，
0: 收敛性最强，五脏亏空恢复的才是越快。
1: 对，那是一定的。
0: 哎，但是普通螺旋藻啊是做不到的。
1: 嗯，
0: 药物螺旋藻啊是固有型号的。他选择的是澄海湖的3号藻体，
1: 一定要是它。
0: 哎，在生产过程中啊，能看出来收敛性有多强。
1: 嗯，
0: 因为它不像其他螺旋藻那样啊，扎堆存在。
1: 嗯，
0: 每个螺旋藻啊都有自己的领地，
1: 有地盘儿。
0: 哎，那在这个领地内啊，所有的营养、水中的所有的元素，都被它独自的收敛。
1: 嗯嗯，
0: 这也造成了它水边不会有其他的水生植物出现。
1: 哦，明白了。这个螺旋藻把养分都收敛了，其实也就相当于都霸占了这些养分，没有其他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空间了啊！这也能看得出来，它这个收敛性有多强啊！
0: 对，
1: 嗯，
0: 它在湖中啊是自主收敛环境中的营养，也包括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
1: 嗯，
0: 你比如说云南那边呢，空气中胆碱非常多。
1: 哦，
0: 胆碱是一种啊最近才被发现的营养成分。
1: 嗯。
0: 胆碱缺乏呀，会导致脂肪肝和神经系统损伤。
1: 嗯，
0: 但这种营养成分在水中是没有的，而螺旋藻漂浮在水面的时候，它就可以把空气中的微量元素全部收敛进来。
1: 哦，都吸收了。
0: 哎，你对比周边的植物去检测，胆碱含量啊最多的就是螺旋藻。
1: 嗯，
0: 其他植物中啊含量很少，
1: 因为它是在空气当中啊。一般的其他植物它都吸收不进去，吸收不了。
0: 对，这就是体现了螺旋藻强大的收敛的特性。
1: 嗯，
0: 它在收敛营养后啊，会将营养固摄到细胞当中，这样的药物特性在人体中啊也完全会得到发挥。
1: 嗯，
0: 目前螺旋藻啊是药品中收敛五脏营养好的药物。
1: 嗯，
0: 服用螺旋藻后啊，可以收敛人体的气血、津液、营养，并固摄在脏腑之内，让气血津津不外泄，真正啊为脏腑补虚，提升脏腑机能。
1: 嗯嗯，
0: 当服用药物螺旋藻收敛脏腑以后，可以明显感觉到五脏六腑的功能增强了。
1: 嗯，这个感受很明显啊。
0: 对，
1: 那咱说五脏的亏空不就都得到补充了吗？你看之前虚弱的五脏现在又重新的强壮起来了啊。
0: 对，那这个就是其他药品呢不具备的。
1: 嗯，
0: 五脏啊除了心脏以外还有个器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它和咱们身体很多疾病啊都有关系，而且它也是身体负担最重。
1: 哪一个？
0: 癌的一个脏器，就是肝脏。
1: 嗯，
0: 咱们要是心脏有虚损呢，最多也是心脏不好，但是如果肝脏虚损，血压、血糖、血脂、眼睛甚至神经、免疫都会出现问题，
1: 它累积的更多。

0: 啊，
1: 对，
0: 这几方面应该说几乎涵盖了大部分的老慢病啊，咱发现。
1: 昨天呢，咱们讲到了肾脏，
0: 嗯，
1: 哎，说它不好治，不好用药，因为有些药物啊，都是靠肾脏代谢排出去的。
0: 是。
1: 那么肝脏一样，所以说五脏当中啊，最难用药的两个器官，一个是肾，一个是肝。
0: 一个是肝，哦。
1: 哎，那今天呢，就重点给大家讲，为什么肝脏要进行收敛。因为收敛肝呢、啊、比收敛肾还要重要。
0: 哇，为什么呢？
1: 因为肝脏虚损的时候，肝脏的气血精精啊收不住。
0: 嗯。
1: 这个时候眼睛造血、血压、血糖就都会出现问题。
0: 嗯嗯。
1: 因为很重要一点，肝脏啊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我跟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你人吃鸡肉、吃猪肉、吃羊肉，最后都要变成什么？
0: 嗯。
1: 人肉。对不对？那你想一想，鸡肉、猪肉跟人肉它还是有区别的。那谁在这里起的作用？就是肝脏。也就是你吃的东西，不管是脂肪还是糖还是盐，最后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去到哪里，就是由肝脏来决定的。
0: 哦，
1: 哎，所以说像眼睛，它对营养啊，我们讲过，要求啊非常高。哎，你像造血，这需要啊几种维生素、铁、微量元素的充分的配合。
0: 嗯，
1: 那同时血压是由盐来控制的，血糖、血脂，那这些代谢都是由肝脏完成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当肝脏虚损的时候，这些脏腑、这些身体指标都会出现问题。
0: 哦，明白了。
1: 同时的话，我们现代人呢，生活压力很大。
0: 嗯，
1: 肝阳上亢，哎，我们说了压抑，这样的人呢会有很多。
0: 哦，这个词儿经常听到。
1: 对。那我们讲到肝阳上亢，我们就会想到啊高血压，
0: 嗯，
1: 脑出血，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的啊为什么身上病这么多，
0: 嗯嗯，
1: 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跟我们呢、啊、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0: 生活习惯
1: 就是压力太大了。
0: 嗯，
1: 挣一块钱的时候就想挣两块，挣一百的时候就想有一千，
0: 嗯，
1: 挣一天的时候想有一万，小的时候想学习好，上班的时候想工作好，
0: 嗯，
1: 找对象的时候还想让对象好，
0: 不同年龄都有各自的追求。
1: 哎、对, 对，完了呢又要追求孩子的学习成绩，
0: 是
1: 给孩子找对象也要跟别人比，一直到八十九十还在比。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人只要是比，我们说了，你肯定会有输的时候，
0: 无形当中的压力啊。
1: 哎，那这个大家记住，肝脏是什么？肝属木，属木的肝脏啊，它最怕什么？压抑呀、啊。
0: 嗯嗯。
1: 这就好像啊一个树种在了一个房子里，树能长出去了吗？
0: 那不行啊，你压着它。
1: 哎，所以说这就像我们身体状态一样，
0: 嗯，
1: 我们就感觉活得太累，生活太压抑。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对肝脏的损伤就是最大的，
0: 非常大。
1: 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应该呀、啊、要把房顶周开、
0: 嗯、
1: 哎，让这棵树啊得到足够的营养，让它呀长出去。
0: 对，
1: 树长出去就要有气血精液的补充，
0: 嗯，
1: 肝脏啊你必须能把它收敛住。
0: 嗯嗯，
1: 哎，同时这个肝脏啊它有强大的动力，不怕压力，我对抗压力，有什么在上面顶着我能把它撑开，
0: 哎，自身强大啊。
1: 哎，这些根本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0: 嗯、
1: 就是防止肝脏的虚损。
0: 明白了，所以这就理解了为什么收敛肝更重要了啊，它可以引发身体当中很多疾病问题，所以以往用药效果不好的、疾病不断加重的，大家可以考虑把重心放在补虚损上，气血精精收住了，肝脏功能就增强了，它就可以更好的工作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想保肝，除了药以外呀、啊，补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0: 是的，
1: 肝补好了，它会把健康啊百倍奉献给你。
0: 嗯。
1: 哎，你比如说高血压，肝气收敛住了，你的血压自然就会平稳的下降。
0: 哎，没问题啦、
1: 哎。很多朋友用的更多的是疏肝理气的药物。
0: 嗯，
1: 哎，这个比如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归脾丸，
0: 嗯，
1: 都是这类药物。这类药物啊，我们中药叫什么呢？叫和解剂。
0: 哦，
1: 哎，疏肝理气嘛，大家想听名字我们听出来，
0: 嗯，
1: 它并没有补、没有收的作用。
0: 是的。
1: 它还是让肝脏啊继续的多干活，它肯定要消耗啊肝脏的精液气血，对不对？
0: 消耗更多。
1: 哎，就我说了，这不就是病秧子干活吗？
0: 嗯，
1: 所以说你

0: 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你一定要把药物螺旋藻用上，
1: 嗯，
0: 因为它是收敛，首先把气啊不要过度的散掉，
1: 收回来，
0: 同时啊要把血给你补足，
1: 嗯，
0: 精液补足，让我们肝脏啊有足够的调达的能力，咱们用自然的方法把血压呀慢慢的降下来。
1: 嗯嗯，
0: 我只要是碰到那种啊心情经常抑郁、生活压力很大的朋友，
1: 嗯嗯，
0: 哎，在家里有什么事情、工作上有什么事情没有休息好，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时候，
1: 嗯，
0: 我最喜欢用的就是让他把药物螺旋藻用上，提高了他肝脏的疏散能力，肝脏啊把这些压力啊给他疏散出去，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这血压就会发现自然而然的就会稳定下来。
1: 是，所以朋友们咱看哈，你只要收敛一点气血津精，都能够很快速的感受到变化。咱还有什么理由说不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呢？真的都应该用上。
0: 包括我们说肝的气血津精收住的时候，
1: 嗯，
0: 它对调节血糖啊也有重要的意义。
1: 哦，血糖也有意义啊。
0: 哎，血糖过高啊可以合成糖原储存在肝脏，
1: 嗯，
0: 成为肝糖原。当血糖过低的时候，肝糖原呢就会分解释放到血液中，补充血糖，使血糖升高，
1: 嗯，
0: 防止低血糖。所以说一旦肝脏的气血津精收不住的时候，肝功能啊就会下降。
1: 哦，
0: 那肝脏对糖原的合成、储存和分解的功能都会发生紊乱。
1: 嗯嗯，
0: 这个时候血糖啊就特别难降，而且一降呢就又变得特别低，非常容易啊忽高忽低，低血糖很危险的。
1: 这个孙主任我了解过，这个血糖不稳定的危害，波动大的危害，比血糖持续高更厉害更吓人。
0: 没错。高血糖啊如果出现并发症，一般的情况下不管心脏病、中风，再快也得3-5年，
1: 嗯，
0: 对不对？末梢神经病变有个红线，都是要糖尿病啊10年以后才会发生，
1: 嗯，
0: 但是低血糖要命，几分钟就可以啊，5分钟的低血糖人就昏迷了，10分钟的低血糖心脏就可以停跳了。
1: 哇，
0: 像我碰到过一个患者，典型的血糖不稳，
1: 嗯，
0: 高的时候特别高，低的时候特别低，
1: 哎呦，
0: 经常去低血糖，去哪里呀，啊？别的不带，肯定要带块糖。
1: 哇，对他来讲，这个糖就是救命的啊！
0: 对，这种血糖忽高忽低，这样他出现了很多并发症。
1: 嗯，
0: 找到我的时候就说了，他除了吃降糖药以外呀，啊，还吃一些调肝的药。
1: 哎，
0: 自己还认识到啊，调肝可以啊保护糖原的糖。
1: 他意识到这一点了啊！
0: 哎，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嗯。
0: 当时啊我就说你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它是补虚之王，它可以把肝的气血津精全部收回来，这个时候肝功能啊就逐渐增强了，
1: 嗯，
0: 肝储存糖盐的能力就回来了。
1: 也就是说该储存的时候储存，该释放的时候就释放，这样一来血糖调控就不难了啊。
0: 这个朋友啊吃完之后很快血糖就稳定了。
1: 哎呦，非常好。
0: 而且对他来讲啊，真正让他惊喜的还不光是血糖稳定，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原来口干眼干的症状改善了，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乏力症状也改善了，
1: 对他来说意外收获了啊。
0: 哎，等他用不到1年的时间，血糖一直控在正常范围，
1: 嗯，
0: 后来他每天一袋这样去吃，到现在也没有再出现新的并发症。
1: 非常好啊，因为药用螺旋藻它收敛的特性就可以让你全身都不缺营养，把营养呢送到五脏六腑当中，这人的体质啊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觉得这个患者其实他挺幸运的。
0: 对，你看所有的降糖药它都不具备这样的特点。
1: 是的，
0: 真正糖尿病患者体质强起来就是这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因为糖尿病患者大家记住，在高血糖的情况下，我们五脏六腑都虚，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呀抵御血糖的损伤，所以说并发症就越来越多。
1: 哦，
0: 而药物螺旋藻补虚损，增强脏腑功能，这种情况下呀就不会出现并发症。
1: 嗯，
0: 这是糖尿病补虚损的意义。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啊，药物螺旋藻必须要用上。调控血糖是一方面啊，能给糖尿病患者强身，避免并发症，这点很重要。在服用过程当中啊，每天一袋，收敛大家五脏亏空，之前的虚损都进行补充。而当五脏亏空滋养上来以后，气血津精足了，器官不虚了，那么抵抗并发症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加强，得到。

0: 保护了。
1: 对，我们每天拿一袋药物六心草，就能做到收敛气血津津，收敛五脏亏空。哎，一个好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肝本身调好，另一个呢，就是锦上添花，
0: 哎，
1: 症状快速的改善。
0: 是的。
1: 所以啊，咱们所有的人，不管有没有老慢病，有的可以改善症状，没有的可以预防疾病的出现。
0: 没错。
1: 这样的话，咱们想一想，都应该用上药物六心草来补虚损。
0: 所有朋友都应该用，而且是越早用越好啊。用上就能补虚损，收敛五脏亏空，让我们身体由内而外的发生改变。所以咱有机会啊，朋友们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大家要是对这个螺旋藻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看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而且这个药物螺旋藻啊，还自带营养包，这就更值得大家去用。
0: 是的，
1: 其他药物啊，哪有营养包啊？
0: 没有啊，
1: 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就有，既有明确的功效，又能收敛气血津津，还能同时补充啊25种身体必需的营养，加快呀、补虚损。
0: 是的，每天一袋，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补充营养，这是一般营养品都做不到的啊。
1: 所以说药物螺旋藻啊是一个特殊的用药，它自带呀、营养，而且营养搭配非常合理。
0: 对，
1: 哎，营养含量高的药，吃一个药物螺旋藻，其他的任何补品营养品都不需要再吃了。
0: 对，吃这一个就够了，
1: 你就不用再吃什么维生素，不用吃什么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也不用吃各种燕窝、海参等等。
0: 对，那些都不用了，一个药物螺旋藻就足够了啊。它的营养价值高，并且能满足大家身体对于营养的所有需求。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螺旋藻中的营养啊是海参的10倍，与其花大价钱呢、去吃这些名贵补品，甚至有可能啊买到是假的，真不如啊吃药物螺旋藻。
0: 对，
1: 再加上它本身的收敛特性，这补进的营养啊都能收敛住，
0: 留住了，
1: 固色在身体细胞当中，
0: 嗯，
1: 营养啊都能得到利用。所以说这样的营养包啊才是好的物品。
0: 没错，
1: 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药物螺旋藻。
0: 确实啊，必须用上。咱说营养足了，身体才能强壮，你这个身体才能好。
1: 当时在临床验证的时候啊，第二项验证就是这个营养的作用。当时在香港的各大医院找了100名志愿者，他们都是因为啊各种疾病刚做完手术的，这些患者在开刀以后啊一定是虚损的。
0: 是的，
1: 气血津津一定是流失的，
0: 而且是大量流失啊。
1: 哎，那用术后的患者进行验证，准确率高。所以说当时就把这些患者分成2组，一组啊就是服用药物螺旋藻，一组用医院常规的营养液。哎，我们进行对比发现呢、服用药物螺旋藻的这一组术后恢复的速度啊是营养液这组的3倍。
0: 哇，太快了，
1: 而且区别很大。
0: 嗯，
1: 服用螺旋藻的这批人在服用之后，苍白的脸色呀很快就能恢复红润，嘴唇发白起皮的情况快速得到改善，就连体力呀也比营养液组患者要强很多。哎，自己也抬胳膊抬腿就都没问题。
0: 哎，咱看看，这就是营养给补上来了啊。25种身体所需的能够修复损伤的营养，咱说这手术也是损伤啊，你有了药物螺旋藻，恢复一定也是最快的啊。
1: 对，但是你服用营养液就不一样了，它仅能维持啊术后患者的身体，并没有加快修复。因为它里边的成分呢非常单一，要不然呢就补充葡萄糖的，要不然呢就补充电解质的，
0: 对，
1: 要不就补充蛋白质的，还有啊补充脂肪酸的，提供热量的。成分单一，功效单一。
0: 是的，
1: 并不能啊弥补身体的亏空，只能针对一方面进行补充，对于其他方面呢没有帮助。
0: 没错。这就跟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没法比了啊。
1: 对，
0: 咱是自带营养包，都有25种营养成分，但咱看其他这些都是1-2种，所以没有对比性，这个恢复效果比不上，很正常。
1: 而且吸收率还低呢。就算是经过注射以后进入身体当中， 也得经过肝脏进行转化。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营养成分呢都会流失掉。
0: 哎呦，
1: 能够被吸收的只有一小部分，吸收率啊仅有60%。
0: 嗯，
1: 而药物硫酸藻则不同，大家别看呢它是口服的，但是它是香港认证的。药物硫酸藻的细胞结构与人体细胞结构一样，
0: 嗯，
1: 只要是吃进去就能被细胞利用，100%吸收，
0: 高吸收。
1: 这25种营养啊，都能直接与细胞融合。
0: 嗯，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有数了啊。一个是100%吸收，一个是60%吸收。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怎么选。
1: 是啊，别看营养液吸收率低，
0: 嗯，
1: 但是它价格高啊，便宜的300-400一袋，贵的700-800一袋。
0: 嗯，
1: 还只是一天的用量。
0: 哎呦，
1: 这一天的价格呀，都够吃药物硫酸藻好几个月了。
0: 那可不。
1: 所以说在香港手术之后的患者啊都在服用药物硫酸藻。
0: 嗯，
1: 每日一袋补充25种修复的营养，不光是恢复的快，身体疾病啊也得到改善。
0: 咱们有这个手术过后虚弱的朋友，有损伤的朋友，大家记得哈，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加快恢复。那同时咱们有虚损的朋友也要用上。以往说咱工作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哈都会有损伤。那么这时候每天用上一袋螺旋藻，加快损伤的修复，对身体好的同时，咱还能避免出现疾病的情况。
1: 对，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说只有药物螺旋藻。
0: 是，
1: 它是全世界一个有明确药的螺旋藻，它能收敛气血津津，
0: 嗯，
1: 补充25种啊营养，修复损伤，而且它这个药啊是得到香港认可的。
0: 是的，
1: 哎，从原材料培育到采集，到最后检测到生产，每一步啊都是受到香港监管的。
0: 嗯，
1: 所以说品质也高的。
0: 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能够得到香港认证的，含金量一定是高的，产品品质也都是最好的，所以大家都应该用上药物螺旋藻。
1: 但是啊，跟大家讲，重要的是数量太少，
0: 这是一个遗憾的问题啊。
1: 对，每年澄海湖啊能提供的原材料少，
0: 嗯，
1: 所以说每年能够生产出来的药物螺旋藻只能提供给香港和呀北京的3个顶级医院。
0: 嗯，
1: 其他地区也都是买不到的，
0: 没有渠道。
1: 哎，所以说就算你去北京也只能啊是给那些大病重病的患者。
0: 嗯，
1: 连术后的患者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用。
0: 对，你得看是什么手术。
1: 哎，像阑尾炎这种小手术开不到的。
0: 嗯，
1: 只能是像切肺的或者是啊开胸开颅的手术才可以。嗯，因为他们才是更需要的。
0: 是，普通患者是没有机会用上的啊，只有说大病重病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才能快速的恢复改善症状。
1: 所以说这药物螺旋藻啊不会在市面上流通。
0: 嗯，
1: 一个少，一个是被医院当作王牌，不轻易的给别人用。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有机会去香港，有条件啊能够接触到这个药物螺旋藻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
1: 能多买点就多买点，能用上赶快用上，这补虚损啊一定要趁早，
0: 一定要趁早啊，越早补虚损，越早收敛气血津津，好处就越大。所以咱们有机会遇到了那就别错过啊，一定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它是经过香港认证的啊，有明确无效的药物螺旋藻，既能收敛气血津津，弥补五脏亏空，增强身体功能，还能补充25种营养，恢复以往的损伤，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药物螺旋藻，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看身体健康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 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

0: 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我是沈阳的，住在于洪区。
3: 嗯。
4: 今天能跟你通话，我感到很高兴。
3: 啊，不客气。
4: 首先，我表示感谢。
3: 嗯。
4: 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港药直通车开播以来呀、啊，我一直在听。
3: 嗯。
4: 也买了不少药。比如说哈，像那个药用珍珠粉呐、啊、紫苏散呐、啊，还有这个玉竹黄精汤、双龙虎骨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都买了。
3: 嗯。
4: 通过这个紫苏散吧，把我多年来积累的那个湿气呢也排除了，这是我的一个收获。
3: 嗯。
4: 排除以后呢，这个。把我多年来积累的那个湿气呢也排除了，这是我的一个收获。
3: 嗯，
4: 排除以后呢，这个胳膊腿的关节啊现在很灵活。
3: 嗯，
4: 不像前一阵子，就是你抬个胳膊哈，肩膀疼啊，或者是哪个关节疼，现在都挺好的。
3: 嗯，
4: 走路呢也有劲儿了，特别轻松。第二个收获呢就是黄精汤。

0: 嗝啊，反酸呐、啊，烧心呐、啊，
1: 嗯，
0: 大便不通畅，也都感觉，比以前好很多。
1: 嗯，
0: 胃里以前呢、啊，就总感觉像有一股气儿哈，顶着我，往上顶的这个两肋的肋骨啊，都感觉疼。现在呢，就这个胀法哈，比以前轻了，用手揉揉胃和肚子，感觉呢也软和了不少。
1: 嗯，
0: 不像那个以前那样顶地方了。以前呢，肚子要一胀的时候啊，下排气哈、
1: 啊、
0: 就特别多呀，大便也不通畅，两三天不便哈、啊，我就得吃一丸或者半丸麻仁滋脾丸这个药，来缓解一下便秘。现在呢，好了很多，但是有一个哈，始终不去根儿的，就是说这个便秘。我的便秘现在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就平常吧，大便呢呈现出一种细条，它不像那个正常的大便，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像我有痔疮，它有关系。
1: 嗯、
0: 这个呢还不是很严重，就是这个大便哈，那个条细不算，而且呢，就是以前便下来这个大便呢，它里边哈，我就感觉总像有一种那个多个那个小粪球哈，粘在一起形成一个条，这种便秘哈确实太难受了。
1: 你大便多少天一次啊？
0: 我大便现在哈是，要是两三天不便的话，那我就得赶紧吃一丸那个麻仁滋脾丸了。要不吃的话哈，这个大便呢就下不来，而且呢，你要是用手哈，就是在肛门外边周围呀摸一摸哈，它那个里边就好像有一坨那个硬的东西，那就是大便，我估计它就下不来。麻烦孙主任在这个问题上给我那个想一个好的办法。
1: 你这个
0: 解决一下这个
1: 别乱用药，你是中气不足，这个就是身体虚嘛，为什么便不下来？大便也不是干的。细条都变不下来，那原因不是因为没劲儿吗？那胃肠虚弱呀，胃胀不走动，这不也是因为胃肠虚吗？岁数大了，身体虚弱造成，脾胃功能太虚弱了，别让自己的气血再虚下来。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啊，药用螺旋藻。
0: 药用螺旋藻。
1: 对，它就是补虚的。你看你这症状，就实际就是脾脏虚弱，岁数大了，吃饭胀，不饿。大便不干的时候也便不出来，这都属于虚的表现，对不对？你再加上这个专门给我们老年人补虚的药用螺旋藻，
0: 找不到的话，孙主任你还得帮忙啊。
1: 行，别乱吃药以后。
0: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便哈，你要说便下来以后吧，黏黏腻腻的，有点就是在马桶那种。
1: 那不也是脾虚造成的吗？脾主水谷啊，对不对？你这不也是水谷转化出问题了吗？就是用这个螺旋藻就可以啊。
0: 好我将来哈，要是把这个便秘治好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个。
1: 按我这个方法，你一个星期之后就便秘就好了啊。
0: 好，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啊。
0: 谢谢孙主任，哎呦，真是不容易，太好了，谢谢你了。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唯一出路。补虚损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
3: 孙主任呐、啊，就这个螺旋藻啊，这药吧我吃过，呀，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呀、啊。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吧，就吃过一段时间，我这改善老大了。
2: 能用上药用螺旋藻，那可是非常幸运的。
3: 我也是沾了我儿子的光了。
2: 啊。
3: 他们单位组织去旅游去了，去香港旅游去了。我也听说了，这个香港的医院在全世界都出名啊。我有心脏病，还有动脉硬化，血管里边还有斑块，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机会，去香港去看看，这多好啊！结果没想到我这次去还真去对了，那大夫给我检查完吧，还给我开了螺旋藻，没想到是真有效果。
2: 啊，
3: 你说我之前吧，老是感觉心吧闷，还发慌，结果吃了这有半个来月这个螺旋藻。这情况就开始减轻了，心脏不像之前那么哆嗦了，感觉稳当了，而且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不像之前呢那走两步道就累呀。
2: 这个也确实哈，药物螺旋藻，这个有明确功效的螺旋藻，你看看你吃过的药盒，你都看到写着呢，功效归于五脏，对心脏的问题啊，收敛气血津液也是非常有用的。冠心病是什么？心绞痛就是心肌缺血嘛，对不对？
3: 嗯，
2: 血管堵了，心肌缺血。那我们说收敛津液，补充气血。
3: 嗯，
2: 气血充足了，血充足了，缺血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嗯，
2: 那心脏得到血了，心脏心肌细胞就会把血变成心气，也就是什么，变成力气干活。那干活了，心脏功能就恢复了，咱就不用担心心衰，血液开始在心脏内顺利的通行，哎，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就好了，他就不会淤到心脏这儿，淤到心脏这儿我们才会心闷嘛。解决了缺血，咱就不怕冠心病了；解决了心慌胸闷、心衰的问题，就不用不担心了。药物螺旋藻它还有个很重要特点，自带营养包，每天呢一袋就可以帮我们补充啊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加快修复。心脏那个器官呢，它非常特殊。咱老百姓啊没看过人的心脏，但是说这猪心鸡心咱都看过。你看心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团纯瘦肉，它里边啊肥肉很少的，这是为什么？心脏啊它储存不了营养，干一次活就要消耗掉，你必须得马上把下一次干活之前呢，跳动之前呢，把营养给补充进来，要不然呢它就会欠账。这是心脏的特点，它不能休息，没有库存的地方。所以说的话，咱每天吃一袋螺旋藻，这25种修复损伤的原材料啊，就都可以、被心脏细胞锁住。锁住之后呢，就可以支持心脏每次跳动的时候，虽然消耗营养，但是我们都能及时补充下去。这样心脏细胞啊才能进行自我修复，心功能啊才能恢复得更好，对不对？
3: 是啊，我就感觉我吃这个螺旋藻效果好。
2: 嗯。
3: 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吧，我又买了点，但是数量不多，多了带不回来，将近吃了有半年的时间。你像心慌啊胸闷啊基本是没有了，头晕迷糊也没有了，最重要的是我这个血压我也稳定多了。后来吧我还想吃点，但是就是不好买了。我儿子也跑了不少的那地方啊，也打听啊，也上医院去了，都买不回来了，没有。这次我听你讲到这个螺旋藻，我就是打电话问问你，能不能给我带回来点呀、我还想再接着吃啊。
2: 我建议你啊，长期吃，长期吃心慌这个症状没有了、活动活动啊，或者是激动一点，生点气啊，它不会心慌。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想一想，正常咱说人没劲了应该躺着不动，但心脏没劲的时候特点是什么？反倒跳得更快。想满足身体供血的需求，他就得要多跳几次才能完成的。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恶性循环了。如果1分钟跳100次的人和1分钟跳50次的人，跳100次的人他供血时间肯定是要短的，所以说他就没有时间供血，本身就是缺血，你再跳得快，供血的时间又缩短了。跳100次你肯定比跳50次你要吃苦吃饭，他供血需求也大。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0: 越缺血它跳得越快，跳得越快它越缺血，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用了螺旋藻之后，首先你就感觉到心跳不那么快了。为什么？因为它有劲儿了，有劲儿之后呢，它就能留出来更多的时间吃饭了。我快点把活干完，剩下的时间我舒张期长一点，我多休息一会儿，干什么？多供供血，多吃一会儿饭，缺血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说长期吃啊，对你非常重要，保证你以后啊别再心慌。但是现在你让我帮你弄点，我也说哈，现在不好争取。药物螺旋藻，它的原材料选用的是澄海湖的三号藻体，筛选的非常严格，而且制作工艺也很复杂。每年的产量啊，只能供香港和几家大的顶级医院，数量非常少。
1: 所以说呢，你既然都把我打给你了，我也是挺需要的，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给我争取点呀？我这个毛病吧，也就等着这个螺旋藻治呢，所以我麻烦你了，能不能你想想办法呀？你辛苦了，行不行？
0: 我只能说尽力的啊，满你这两天呢关注节目，不管有没有，我都会在节目中 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好，在我心里，你这一说，我心里也有底儿了。
0: 行，那好，那就这样，今天聊到这里啊。
1: 好的，谢谢你了啊，耽误你时间了，谢谢，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供应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除此以外，市面上并不流通，所以大家想用的啊，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孙主任呐、
0: 啊，好，是我啊，
3: 我想找你帮个忙啊。
0: 别着急，您说。
3: 我就是想再用上点这个药物的螺旋藻。这个呀，可跟以前我用过的那些螺旋藻啊是真不一样，吃完以后啊是真有效果，改善的吧还特别大。你能不能给我们带回来点啊？辛苦您了。
0: 这个确实哈，你的感受啊得说明哈，药物螺旋藻啊是现在最有明确疗效螺旋藻，跟其他螺旋藻都不一样。它在药盒上是明确标注啊，它归五脏，
3: 确实是有效果，比我吃的其他药都好使。
0: 嗯，
3: 我本身就是有的心脏病，还有老慢支。之前吧，我说话都可费劲了，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声音还特别小。
0: 啊，
3: 一天到晚的咳个没完没了啊，有时候咳出来那痰吧还有血丝儿，但是我大多数都是那个干咳。哎呀，咳的我这心呐、都跟着直嘚瑟呀，都不得劲儿，发慌，这心脏啊跳的蹦蹦的呀。感觉有时候就像要蹦出来似的，身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啥也干不了。自己想热口现成饭都热不了，别说做饭。那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真是个废人一样了。干点啥还得需要别人照顾着，哎呀，真是我都上老火了。
0: 你看你这症状啊，稍微活动一下，气儿就不够，心脏啊就受不了。这心和肺啊已经虚的达到顶点了，就是再多干一点活都受不了了。你这种情况，万一你说感冒，那不要命吗？多走两步道，那可能心梗都会来的。就是心脏、肺啊都没有储备了，为什么？太虚弱了。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抓紧时间要把心肺的气血津液来补齐，补齐心脏的气血津液，心脏有劲儿了，它也会跳得慢，跳得慢反倒会减少心脏对血的交流。

0: 因为你每次跳力量是够的，所以说呢，身体还反倒不缺血。你现在是跳得快，但是呢，送出血少，所以说呀，脑、肾、肺还是在缺血。但心脏跳得太快，它还得需要更多的血，还会加重心脏的缺血，都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到心脏啊，房颤、室颤，尤其室颤，那就直接要命了。所以说现在必须得让心脏啊少跳几次，哎，让咱肺也有劲儿，每次都把痰脏东西咳出来，就得让心有劲儿，肺有劲儿，也就是什么，要把虚损补上。这个你必须用上啊药物螺旋藻，讲啊这些气血精精收敛住，才能让心脏啊收住精液，收住血，不缺血，心脏有劲儿，肺脏有劲儿，哎，收住精液之后能把痰咳出去，而且痰也不干。痰咳出去才能腾出地方喘气儿，咱才能防止啊心脏身体的缺氧，对不对？
1: 是，后来吧，我也是咋说呢，有缘分吧，用上这药物螺旋藻，刚吃没几天就有变化了，之前发虚没有劲儿，这些症状都得到改善了，我身上嘛呀，就自己感觉就没那么发沉了，走两步路干点啥呀？就不至于说老喘了。
0: 嗯，
1: 后来吧我就继续用，越用越好，慢慢的这心脏也跟着稳当点了，咳嗽的情况也减轻多了。
0: 嗯，
1: 我到现在一共吃了有大半年的那个药物螺旋藻了，你看我现在说了这半天呢，一点也没咳嗽，而且说话呀可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啊补虚的效果，它也是补虚损最强的，而且收敛性也强，把虚损补上了，肺也才会不喘不咳，心脏啊才会啊跳得稳当，那同时收敛住营养，心脏才能不缺血，哎，心脏才能进行修复，把这些年呢咱身体散掉气血精液呀、啊、里边建的账啊咱给补上。而且你在吃药物螺旋藻的时候，每一袋里边呢还都能同时吃进去25种营养成分，这是它自带的药物级别的能量包，营养含量啊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比咱吃其他补品呢、啊、还有营养，更适合呀。
1: 嗯，
0: 咱老慢病体弱病，能够在收敛的同时帮助我们把营养补齐，所以说呀，吃上药物螺旋藻，心虚损给你补上。心脏就有劲儿，跳得稳当、
1: 嗯、
0: 你不用担心心衰心梗，肺有力气了就可以把肺里脏东西排掉，也不会再有新的炎症，腾出来地方我说了氧气也能进来，咱每次呼吸也都够深，肺活量也恢复正常了，才能保证啊身体正常的供氧，氧气足了，营养足了、
1: 嗯、
0: 我们身体啊就一天天好起来，人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心慌了，头啊也清醒了，这些你都能体会到。
1: 嗯，真是，所以啊我现在就打算一直吃下去，这不比吃那些那个保健品强多了。孙主任你可一定要给我们争取点儿，让我呀再用上，可别断了，谢谢您，辛苦您了。
0: 这个咱一定要知道哈，你这个症状这是病了，对不对？你这个肺虚损已经是病了、
1: 嗯、
0: 咱想要肺不虚心不慌，你得治病啊，保健品是不能治病的，治病的你得用药。所以说这个药用螺旋藻啊，它跟保健品不是一回事儿。你想要肺有劲儿不咳嗽，你想要这个心脏啊不慌，你必须得用药，因为你这是病，所以说你得必须药物螺旋藻才会有这个效果，
1: 对
0: 不对？平时接触的都是啊保健品的螺旋藻，药物螺旋藻接触过、
1: 嗯、
0: 但身上虚损确实该补，我正在帮大家争取，争取到之后啊好好补一补，哎，让咱这个已经做上实病的肺的问题、心的问题，包括很多朋友肾的问题、肝的问题，咱一次给他解决了。哎，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1: 行，那就辛苦您了，孙主任，那谢谢您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津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栏目

0: 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

是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打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

0: 的气，我感觉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门换了头，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他磕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千里。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急冒当上上

的驸马。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

来，难道没有

0: 二贵，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女。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景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那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1: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那个还在余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1: 对
0: 啊，
1: 我师傅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

0: 请去了嘛、
1: 啊、
0: 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
1: 嗯 嗯
0: 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1: 啊、十多年了。
0: 对呀、啊、十几十三年了、
1: 啊、
0: 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
1: 啊啊、
0: 就在那悬而未决呢。
1: 嗯 嗯
0: 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1: 对对 对 对
0: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儿一下就能解决了。
1: 嗯 嗯
0: 所以就即便是我师傅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1: 哎，
0: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嗯、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1: 哦、
0: 挺辛苦的。
1: 我明白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
0: 也有对对也挺闹心的、
1: 哦、
0: 对对对，
1: 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0: 对，
1: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0: 啊，他有那股
1: 就是还这么拼啊！
0: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1: 哎呀，
0: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嗯、我跟你说，昨儿我师傅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1: 天大
0: 非常惊讶。
1: 年终奖好像没发吧？老爷子，
0: 那跟我师傅有什么
1: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0: 给你带个媳妇儿。
1: 什么天大的好事？
0: 昨天我师傅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
1: 啊，
0: 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1: 师傅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
0: 啊、
1: 咋特别这个？
0: 语言习惯就是，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傅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是。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
1: 啊、
0: 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
1: 啊、
0: 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
1: 啊、
0: 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跟他抱着，就使劲
1: 这么兴奋啊，
0: 就是就这样是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哎、我认识老爷子、
0: 啊、
1: 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0: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1: 啊 啊, 啊, 啊, 啊！
0: 完事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1: 啊！
0: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
1: 啊，
0: 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1: 啊、哎哎！
0: 哎呀，老
1: 三七呀、啊！
0: 不怎么的，我不是我看你这个表情，
1: 我这情绪没接上，容易说啊三七这种感觉。啊，三七！
0: 你的表情，你是觉得
1: 不
0: 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1: 啊？不，我不懂，我不懂啊！这个，咱就实话实讲。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0: 嗯、对，
1: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0: 对，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1: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了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0: 啊，对，阿司匹林，
1: 对
0: 对。
1: 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0: 对。
1: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

0: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
1: 嗯嗯，
0: 真的。
1: 嗯嗯嗯，
0: 你看啊，咱们一般的散气
1: 啊，
0: 是不是都靠土养？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它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1: 必须的。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散气，
1: 嗯嗯，
0: 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
1: 嗯，
0: 是水养散气。
1: 水养散气，这个山漆是在水里泡着的。
0: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0: 你不用这种表情
1: 啊！
0: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搁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气到底怎么回事？
0: 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1: 憋得相当难受。
0: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了说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小孩。
1: 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气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咱这么听哈
1: 啊，
0: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呢、水果、蔬菜呀，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1: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1: 对，
0: 哎，
1: 那肯定不行。
0: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1: 嗯嗯嗯，
0: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1: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巴了。
0: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要想吸收营养的话，他不能吃鸡蛋吧？
1: 嗯嗯，
0: 他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1: 啊，
0: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1: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0: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1: 嗯 嗯，
0: 知道不？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1: 嗯，
0: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1: 哎，
0: 三七
1: 皂苷咱
0: 不一样。
1: 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儿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0: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1: 这个听起来我是真不太明白。
0: 不是
1: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0: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完事你要怎么办？
1: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0: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1: 那不行。
0: 你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
1: 嗯、
0: 就是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1: 嗯嗯 嗯， 嗯。
0: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1: 嗯 嗯， 嗯。
0: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1: 哦，这个说文山，哎，这个
0: 文
1: 山我知道，
0: 文
1: 山
0: 云南文山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1: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0: 那必须的呀，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1: 哦，
0: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1: 哎，对，
0: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1: 对。
0: 特别娇气，
1: 嗯嗯，
0: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
1: 哦、
0: 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1: 嗯嗯嗯、啊，
0: 这个
1: 它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0: 哎，对对对，
1: 挺高的。
0: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1: 哦，
0: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1: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0: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1: 适合。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1: 各种指标，
0: 对，你比如说、
1: 嗯、
0: 温度、
1: 嗯嗯，
0: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1: 嗯、
0: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1: 啊、
0: 就烂了、
1: 啊、
0: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1: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 好像很皮实哈，
0: 嗯，
1: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

0: 他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1: 对，
0: 要求真高啊。
1: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0: 这叫啥？
1: 这个、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像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这它真就不活不了。
1: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0: 这个确实、啊，
1: 哎，它就种不了。
0: 嗯
1: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0: 啊，
1: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0: 嗯
1: 这句话
0: 嗯
1: 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
0: 嗯
1: 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
0: 嗯
1: 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哎
0: 哎，
1: 你要像
0: 不能纯秋，
1: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一冷零下20多度，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
0: 三七
1: 也就完蛋了，
0: 三七就活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1: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1: 对，
0: 哎，
1: 真就是这个样子。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差点劲。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0: 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哈、啊。
1: 对，一说三七，
0: 文山
1: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
0: 三七
1: 文
0: 山。
1: 对，完文山那么大，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0: 对，
1: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余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0: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1: 对，
0: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1: 看老余，
0: 你得找老余去，
1: 找老余
0: 找老余去，找老余头啊还是老余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啊、
1: 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0: 啊、哎，
1: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你知道不，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0: 啊，
1: 你就想
0: 专利技术100多项，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挺有刮目相看的。这个
1: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0: 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1: 哎，这个是我师父
0: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1: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

0: 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期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1: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呢？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就能明白哈。
0: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你看啊，三期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期三年之后，
1: 嗯，
0: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1: 啊，
0: 对吧？
1: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
0: 哎，
1: 种三年，
0: 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1: 种三年，
0: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1: 就第四年我还种三期，你这个三期
0: 抽
1: 吧
0: 了，
1: 基本就活不了了，
0: 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1: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也比较了解，
0: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1: 就是都种三年。
0: 对，二十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期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
0: 你只能换别的。
1: 嗯嗯嗯，
0: 因为三期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1: 对，
0: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
1: 嗯，
0: 要么就是烂。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1: 嗯，
0: 就是三年的三期嘛。
1: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0: 哎，是最普通的三期，
1: 嗯嗯嗯，
0: 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它，
1: 啊，
0: 不起不行了，
1: 不起不行了，
0: 哎，
1: 啊，
0: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期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1: 嗯嗯 嗯， 嗯，
0: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1: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0: 肯定能延呢，
1: 嗯，
0: 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1: 啊，
0: 嗯，它是通过土壤为三期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1: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0: 水
1: 养。水
0: 养
1: 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0: 对对，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1: 啊，
0: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
1: 得补给，
0: 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地保持三期的生命力吗？
1: 哦哦哦，
0: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1: 它是跟上了，
0: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0: 是不是？
1: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
0: 啊，
1: 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0: 种七年。
1: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0: 牛吧？
1: 牛牛牛，
0: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1: 哦，
0: 就是说，
1: 哦，
0: 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在药店里头有卖。
1: 三年的三七，
0: 哎，
1: 这个，
0: 它有药性了，
1: 只是药，
0: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期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1: 七年了，
0: 对，种了七年了
1: 啊， 啊
0: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期，
0: 嗯，
1: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把
0: 三年生的药，
1: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
0: 对，
1: 烂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期，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0: 对，
1: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0: 对，
1: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0: 对呀，
1: 啊，哎呦，
0: 所以你说
1: 这个怪不得人老，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式的跟我比量？
1: 厉害啊！
0: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期，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1: 嗯 嗯， 嗯，
0: 对吧？
1: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期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外传的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目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
0: 多少钱呢？
1: 啊，不，就是。
0: 那啥，
1: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比如说具体他怎么做到？三期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0: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
1: 吗？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0: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嗯嗯。
0: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 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1: 地理优势。
0: 对，那你要再加上它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1: 嗯，
0: 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蚊帐，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1: 对，
0: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七的时候
1: 啊，
0: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1: 三色土，
0: 三
1: 种颜色。
0: 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没？
1: 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0: 没去过
1: 啊。
0: 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1: 哦、啊、哦。
0: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1: 啊啊。
0: 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
1: 嗯，
0: 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1: 嗯嗯，
0: 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七的土壤。
1: 哇，这
0: 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七你要是种植的话，他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他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1: 对对对，
0: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1: 哦，
0: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1: 营养很高。
0: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七去补充养分的。
1: 哦，
0: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1: 那
0: 三七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1: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什么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
0: 这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1: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吧？把老于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0: 哎、那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1: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0: 那你种种试试呗。
1: 啊、
0: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1: 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0: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1: 这个得老师说一说咋回事啊。
0: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1: 可不是，
0: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
1: 啊、
0: 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
1: 啊、
0: 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
1: 啊、
0: 挖点这个土那个土，我上云南旅游去
1: 挖个坑买点土，
0: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1: 我说那叫什么，
0: 一个家就种，
1: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0: 哪那么简单？
1: 那我估计 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
1: 啊、
0: 我也真不知道。
1: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于这个三七哈、啊，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0: 对，
1: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0: 嗯、三色土，
1: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要不然实在不行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儿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4: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3: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4: 人问我
3: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4: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3: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儿，拦不住。
4: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3: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4: 这个我知道，
3: 说没说意思？
4: 这个我知道，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3: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4: 对对对，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3: 哎，对了，哎，
4: 都是这样，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你知道吗？
3: 啊，对对对对对，
4: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得特别专业，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你懂不？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吗？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先养河虾。
3: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4: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3: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4: 真的，
3: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4: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如果大家有一

0: 拼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
1: 啊，
0: 你就找就山里边，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哦，
0: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1: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0: 哎，对，
1: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0: 很高很高。
1: 嗯，
0: 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
1: 啊，
0: 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1: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0: 哎，对，
1: 已经对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0: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
1: 好
0: 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
1: 哦，
0: 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
0: 哎
1: 给予。
0: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只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这个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啊，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
1: 啊，
0: 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是拉粑粑的。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您看说普通三七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你看他们家这个三七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0: 对，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三七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0: 营养均衡的是
1: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哈，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0: 啊，
1: 是吧？哎，
0: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
1: 对，咱这节目不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
0: 啊？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原来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0: 对，
1: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这讲着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于家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哈，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0: 对呀，
1: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0: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于。
1: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
0: 哈，
1: 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0: 对对对，
1: 不那么简单，
0: 你只能整两个虾。
1: 对对对，
0: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能给你面子。
1: 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0: 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你就知道人家老于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而且人家老于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他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

0: 源的水质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它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它容易烧死，
1: 嗯 嗯
0: 这个同意吧，
1: 嗯嗯，
0: 所以它那个三期呢它不会在三年的时候它就实现它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就不会烂，
1: 嗯嗯嗯，
0: 不会死，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它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1: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0: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
1: 嗯，
0: 七年为宝嘛，它就能把这三期来养七年，
1: 对对对，
0: 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期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1: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呢，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0: 对对对，
1: 这个腿是牛
0: 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期长三年就完蛋了，
1: 哎，
0: 人家长七年，你说老于家不出名吗？你就重要的一些哈，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于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期吗？
1: 这个是独一份儿。
0: 对呀，啊，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
1: 嗯，
0: 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1: 对对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0: 对对，
1: 大家可能对这个三期哈，尤其是那些，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期了，然后很多朋友说的说，哎呀，这个三期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着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老于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期，跟普通三期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不一样，
0: 你说外形什么的，
1: 哎，对对对，
0: 对比起来，
1: 哦哦，
0: 啊，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1: 啊，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0: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嗯，不一样哈，
0: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
1: 嗯 嗯, 嗯，
0: 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于家独一份的。
1: 啊，紫杆儿了，
0: 紫杆儿的
1: 哦，
0: 啊，
1: 哦哦哦，
0: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1: 啊啊啊！
0: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
1: 啊，
0: 老于家的三七，你拿手一掂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哦哦，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
0: 哎，
1: 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比较沉很多。
0: 对对对，
1: 哦，
0: 就你一般的三期，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1: 啊，对，你再
0: 就起出来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赶紧。
0: 对呀，那老于家的三期可以连种七年，它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1: 这是人家，
0: 你想想它能不沉吗？
1: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要是外行人哈，
1: 哦，
0: 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
1: 啊，
0: 我买它。
1: 它不颠着颠着沉，是不是？
0: 我们不会看那个，
1: 哎，这个
0: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1: 对
0: 也不是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1: 嗯。嗯
0: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它真的就跟那，因为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1: 啊，
0: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1: 啊。
0: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1: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着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个，
0: 哎呀妈呀，嗯，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1: 啊！这
0: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1: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按头来算，
0: 很专业。你看
1: 啊
0: 啊
1: 啊！
0: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1: 啊？对对对对，
0: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

0: 肯定是投数越少的越好。
1: 嗯，
0: 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1: 啊，
0: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1: 哦哦哦，
0: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1: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
0: 哎、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到老于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0: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1: 啊啊啊啊啊！
0: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1: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0: 你对不对？
1: 嗯嗯嗯，
0: 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1: 啊。
0: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1: 啊，
0: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1: 那我还是买，不不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0: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1: 对吧，这个差距不一样了
0: 对吧，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这叫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似的、
1: 哎、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
0: 是小但是它药效好。
1: 我今天我学到了、
0: 哎、
1: 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头，
0: 哎，
1: 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头，对吧？哎呀，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
0: 对。
1: 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
0: 对不对？
1: 太好了，这个老
0: 年份重要吧？
1: 嗯。
0: 就你姑娘现在几岁？
1: 啊、
0: 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
1: 啊、
0: 有这么比的吗？
1: 对。
0: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1: 这个真没法比，
0: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吧？
1: 所以说这个啊，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哎、人说头多头少，那都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比去吧，对不对？
0: 对，
1: 我七年生，我根本不屑于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啊，
0: 这回懂了哈、
1: 哎。所以说，我觉得、
0: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1: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0: 的。你那水的问题问的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1: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于家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
0: 嗯，
1: 老于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
0: 嗯、
1: 那他家这个三七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0: 对，
1: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0: 你这个说对了
1: 啊、嗯、
0: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他们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他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基本上就是你想要正白景的整那个三七的话，都跟老于这是联系的比较密切。
1: 哎、啊，都想得到一点，都想分一杯羹。
0: 对对，这个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争取一点、
1: 啊，
0: 要不联系老于这干啥？都为了三七来的，所以都争着想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茬要是得不到的话，
1: 嗯，
0: 你还得等七年。
1: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年一次，
0: 对呀、
1: 啊，七年出锅，
0: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于家、
1: 嗯、
0: 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
1: 嗯，
0: 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1: 那这个对，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就是老于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七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有这个三七呢？就是于总那是跟这个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0: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
1: 啊,
0: 啊，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1: 啊，
0: 以前
1: 不认
0: 识啊。
1: 那为什么这么珍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你刚才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于总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看估计这个时间也快讲不完了，
0: 啊、
1: 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是想说我师傅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1: 哎、
0: 是不是？
1: 对，你要说
0: 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1: 你要说在老于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于家
0: 啊，
1: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0: 那就理解了。
1: 对，哎呀，这个
0: 那你再给我那个五十分钟
1: 啊！不，这今天讲不完了。
0: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1: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0: 只要您说算、
1: 啊，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
0: 讲不完了，今天确实讲不完了，
1: 确实讲不完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

0: 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810-2088 400-810-208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1: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5: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6: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5: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1: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810-2088 400-810-2088。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7: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啊，您好。
0: 哎，
8: 您好，您好。
7: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8: 啊啊啊。
7: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8: 上个月 啊。
7: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那个患者。
8: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真楚。
7: 嗯。
8: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7: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的捅的那种感觉，
8: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7: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
8: 没
7: 办法啊。
8: 啊，
7: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8: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7: 对，
8: 啊，
7: 就是
8: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7: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没看到效果。
8: 那你现在咋样？
7: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山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才吃了有20来天。感觉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8: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制黄芪，对不？那个方子，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挺管用的。他就几天的时间就能让你那个黏膜吧慢慢开始生长，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它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它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7: 张林老师啊，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身上的疼，
8: 没好利索呗，就是
7: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啊。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的时候，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吃饭的吐，喝水也吐。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营养针。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一段时间。
8: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啊、制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

0: 挺好。
1: 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0: 嗯，
1: 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个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儿啊，
0: 啊，
1: 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0: 啊，有个比较大，多大？
1: 接近有一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0: 一公分的。
1: 啊。
0: 哎呦。
1: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呢？胃穿孔。
0: 哦。
1: 啊，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认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山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山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呀、
0: 啊。
1: 所以说张丁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啊？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山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0: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加进去。
1: 对，
0: 它就是这个样子。
1: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嗯，
0: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个，就是七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
1: 嗯、
0: 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面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7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
1: 那
0: 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过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就又给我挂了。
1: 哦，
0: 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
1: 哦，
0: 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
1: 那
0: 看他能整点。
1: 张丁老师，那实在买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这种普通的山七了。
0: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1: 见好了，见好了。
0: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
1: 行。
0: 啊。
1: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在这普通三七了。
0: 我问一问，问一问。
1: 行。
0: 啊。
1: 好。
0: 嗯，
1: 好，
0: 行。那你那个继续用啊。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啊。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这可
0: 哎哎哎，
1: 不能乱吃了。
0: 哎，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赵林老师，谢谢。
0: 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啊，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这可
0: 哎，
1: 不能乱吃了。
0: 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赵林老师，谢谢。
0: 哎，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前他言说，嫂

过吗？嫂嫂她有命啊，推我把水担。

啊啊我以为百姓善良好欺负，七百。

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少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

人日三海，聚群。

头纱把针开，困难丫头气莫待，有只脚下路子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苦战三年把面

家财万贯可能会破的铺，家徒四壁也能够家和睦。幸福的答案是心静，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现在就去啊！
1: 哎，好。
0: 妈，哎，
1: 俺爹他咋了？啊，
0: 妹子，一会儿功夫就一会儿功夫。
1: 妈，用不用我去帮把手啊？哎，
0: 不用，你可不能去，你可不能去。
1: 妈。

0: 爹到底咋了？你非把我急死呀？
1: 恁爹他要接手，这你看看，这说出来老难听。
0: 这有啥呀？不就是俺爹要接手吗？他是寡娘嘞，我比严信在行，我去帮把手啊。哎，
1: 闺女，不用，不用。这老头啊，他是故意添乱，我扶他都不中，他非要严信去不行。哎，闺女，你看看这事儿弄的，对不住啊。

0: 爹。
1: 哦，
0: 你咋睡了呀？
1: 天都黑了还不敢睡？
0: 你不是说要接手吗？
1: 哦，不接了。
0: 不接了？
1: 我要睡觉。
0: 啊，好，那睡觉。

0: 爹，我先过去吧。
1: 啥？你过去？
0: 我去把俺娘叫回来，她也该休息了啊。
1: 哎，接手。
0: 啥呀，爹？
1: 我要接手。
0: 接手。好。
1: 他娘了脚，放了个屁。

0: 不接了。
1: 不接了。
0: 不接了。
1: 哎，咱还谁家啊？
0: 咋？你生气了？
1: 没有啊。
0: 你着急了？
1: 哪会呀，爹？
0: 你生气也不中，着急也不行。我就是不叫你当那武去。
2: 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老戏子说：“东方一颗值千金了。”啊，你能不着急着去？啊，你着急也不中，生气也不行。我就是鬼，我拉你，我闹你，我拖你。
1: 爹，
0: 我妈呀，我。我怕，我就怕你结婚再成家。

盼你扔下我们回老家，你一走放到我台呀。

双亡，民国营执掌家业，费苦心，腰缠万贯何足贵，一家和睦胜千金。乡母血气，父母双亡，兄长遭丧，使我一人支撑门户。如今我要吃外经商，三弟也要进京赶考，只是我那大嫂心情不好，总要无事生非，这家中之事我时时放心不下。

0: 35年在世家，不求光阴显白发。启禀尔东人，船已固好，行装备齐，请尔东人即刻起行。尔东人为何长叹呢？
1: 今日我要出外经商，三弟也要进京赶考，只是我那大嫂心情不好，总要无事生非，这家中之事我时时地放心不下呀。
0: 尔东人，大侄母虽然心情不好，三侄母十分贤德，总能忍让于他，只是尔东人你要早些回来的才是啊。
1: 嗯，这家中之事你也要多多的费心啊。
0: 尔东人单方宽心，老奴定当尽心尽力。
1: 好，将他们还了出来，待我知府几句。
0: 遵命。有请大侄母、二侄母、三东人、三侄母。

0: 打扫二嫂。
1: 三弟，三弟妹来了。
0: 大嫂，
1: 兄弟，
0: 娘子，三弟，
2: 二姑，
0: 三弟妹，请坐。
3: 参见大娘、爹妈、三叔。
0: 儿啊，为何不与三娘见礼呀？
3: 大娘说她又穷又酸，不让我理她。
4: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这是，
0: 快快与三娘见礼呀！快去
3: 参见三娘。
0: 过来。啊，儿啊，为父要吃外进上，你在家中要听从你大娘母亲与三娘的教导，不可任意贪玩。
3: 我知道。
0: 啊，大嫂，今日我要吃外进上，三弟也要心惊赶考，这家中之事，还望大嫂多多的费心呢。啊，娘子，三弟妹，你们也要多多的相助大嫂才是啊。
5: 谢谢你。
4: 我说二弟呀，要说这个当家理财呀，咱们这家里头不是还有位大能人呢吗？人家三娘春娥虽说是落魄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可人家知书达理，识文断字，这几年来陪伴着三弟那可真是没日没夜的这么读书写字吟诗作对，他这简直就是个女才子了。这个他这么能干，依我说呀，这个家

0: 来掌管。我说他二娘是吧？啊，
1: 可不是。
2: 二位嫂嫂，趁我有何德能管理家事？若有不妥之处，还望二位嫂嫂多多指教。
3: 是啊，这家中之事，还望二位嫂嫂掌管。
0: 哎，我说三弟呀，我这可是真心实意的想抬举他呀。刚才他说什么？让我多多指教。我指教什么呀？这个，我连个大字都不识一个，这你们是知道的。他这么说话，这不是诚心拿话堵着我吗？这个，
3: 哎呀，他并无此意呀！
0: 一说话就向着他媳妇儿，我也瞧出来了，在这个家里头，就没人把我这个寡妇嫂子放在心上
3: 啊！大嫂不要生气呀，
0: 这能怨我吗？这个，
3: 好了好了，啊，娘子、三弟妹，我弟兄不在家中，你们要和睦相处，不可无事生非。闹得家中不得安宁。
0: 好了，那个不是都听我的吗？我说春娥呀，备酒去，给他们哥俩饯行。
3: 好了，看天时不早，我弟兄要登城了。

0: 娘子，我此番进京赴考，家中只留下你一人，只怕是越发的妖兽而为嫂嫂的嫌弃。娘子，你要多多忍耐。
1: 官人之官，放心前去，家中之事我自有执掌。
0: 千不愿万不愿，只愿为诈

0: 迟不早，快些来吧！
1: 哦，来了，
0: 来了。

快快上船来吧。哦，来了来了，娘子，大三弟就要开船了。

0: 守在空房，心里闷得慌。去世之后啊，我这心里头就一直盘算着改嫁，可是转念一想还不成，我要是改了嫁，这老薛家这么一大份家产可就全归了王春娥他们了。那您说这么一大份家产要是全归了王春娥他们，您说我能舍得吗？我这个，哎呀，要说这好机会他还就真来了。如今呢，二兄弟出远门经商，三兄弟进京赶考，这哥俩呀一时半会儿的都回不来。哎呀，我要是趁着这个机会把王春娥给打发喽，这主意倒不错。有嘞，我把他二娘请出来跟他商量商量，看看他的意思。我说他二娘
1: 干什么？
0: 好妹子，上姐姐我的屋子里头坐会儿来呀。
1: 来嘛。丈夫去经商，
0: 来，快请进，快请进，来，进。哎，坐着
1: 。
0: 好，坐着啊。我说，妹子，你说说咱们姐儿俩哈，虽说不是亲姐妹，那可也是表姐妹，不是？哎呀，今儿个姐姐，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说。
1: 你有什么心里话就跟我说吧。
0: 哎，那我可就要说了啊。哎呀，我说妹子，咱们就说这个王春娥吧。自打她进了老薛家的家门，上至此去的公婆，下至那个老倔头薛宝，就没有不夸她的，说她什么为人好，心眼厚道。就连我那死去的老头子生前也是没完没了的夸他呀。你说说，那咱们姐俩在这个家里头没有功劳那还有苦劳呢吧？这可倒好，跟他这么一比，那咱们还有什么光彩呀？这个
1: 可不是。
0: 哎呀，我就说呀，如今呢这哥俩呀都不在家，咱们要是趁着这个机会把王春娥给打麻烦喽。那老薛家的家产可都是咱们姐儿俩的了，如若不然，等三兄弟做官他要是回来的话，那王春娥可就一步登天了。到那会儿还甭说家产了，恐怕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
1: 可不是嘛，三弟要是得了重、三娘就是夫人了，
0: 是不是？
1: 他怎么还会听咱们的呢？
0: 说什么呢？这
1: 哎啊，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呀就跟他说说他丈夫进京赶考，半路途中得暴病而亡了，挤得他让他改嫁。
1: 得了吧，你也不想想，三娘为了她丈夫能考上状元，哪天不陪她读到深夜呀？他们的情谊可深着呢，她怎么肯改嫁呢？
0: 她一听说她丈夫死了，她还这么年轻，又没儿没女，咱们呢把话说得明白的，左这么一推，右这么一挤，她准得改嫁。
1: 那要是三弟回来可怎么办呢？
0: 这也有主意呀、咱们就说王春娥呀听信了误传，早就改了嫁了。那这别犹豫了，就把他叫出来去。
1: 叫出来可怎么着啊？
0: 叫出来全瞧我的呀。
1: 全瞧你的。
0: 全瞧我的。
1: 成，我叫他去。
0: 你去叫他去。
1: 我说三娘。

好了，你的丈夫进京赶考，半路途中

亏人家店主心眼好，把他的尸首啊就地埋葬了。

我说春娥呀，人死不能复生，这也是你命苦，哭也没有用。依我说呀，你还年轻，还是趁早的拿个准主意才好

0: 阳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嫂嫂
1: 啊，
0: 你这是何意呀？
1: 这是何意呀？哎，干脆跟你挑明了说吧，如今呢，你的丈夫也死了，你还这么年轻，又没儿没女，还是趁早的改嫁。

0: 尸骨为憾，这该将儿子亏你师的吃口呀！
1: 哟，这有什么说不出口来的呀？嗨，千不怪万不怪，要怪呀就怪咱们这死去的公婆，他们连做梦啊都想让老薛家出个状元儿子也好改换门庭。可惜哟，老薛家没那个造化，如今你的丈夫也死了，我们也不打算白白的养活你这女才子了。实话告诉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走。
2: 对了，我们薛家可就没你这个人了。
0: 你二人的心意，我全然明白。只是我与薛郎夫妻一场，如我一计，几点之后再也不登这薛家门了。
1: 好，你有志气，哈哈，我心眼软，就容你一计。哎，可是这么着，计完了你就得跟我走。我说，春娥呀，你还年轻，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可千万的别哭坏了身子。

写着，这就是你说那恩爱夫妻呀、啊？一说不就走了吗？甭理他，来来来。

食材临人，张才宝岛，他与尔动人，同乘一舟，行至中途，帆船落水，张才被救，尔动人。

0: 不知失手今在何处啊？
1: 现在开封。
2: 我说他二娘，你赶紧让老薛宝，让他差这人把老二的尸首弄回来，可别把他一人扔在外乡啊！这个
0: 薛宝这么大年纪，能行吗？
1: 劳督远望，
2: 那你就快点去吧。
1: 二中人，那
0: 撇下我这孤儿寡母的，这日子我可怎么过呀？
3: 哎呀，嘎嘣脆又死一个，因为我这事儿它更好办了呢。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妹妹妹妹，你可千万千万别生气，听我跟你说啊，还是那句老话，这人死不能复生，他死了呢也就死了，可咱们这活着的可得好好的活着呀。哎呀，如今呢他也死了，你看剩下咱们孤儿寡母那坐吃山空，请等着活受罪呀。依我说呢，咱们呢把这个细软一卷，房产一卖，一人一半，各自找个如意的郎君，过上他几天好日子，也不负咱们姐儿俩这大好的年华呀。
0: 好倒是好，可是我舍不得我的儿子。
3: 哟，你要是舍不得小不点儿，可就找不着小白脸啊！趁着老薛宝不在家，那这事儿赶紧办，要是等他回来，那可就没法办了啊！
0: 嗨，事到如今，我就听你的了。
3: 听姐姐，这还能有错吗？哟，趁这会没人，咱们先跪着跪着去啊！走走走，快走，先跪着跪着，快点。你就带着他在这守一辈子活寡，受一辈子穷吧你。
0: 受一辈子活寡，受一辈子穷，
3: 可不是吗？
0: 不，我要带着我的儿子一块儿去。
3: 哎呦，你得了吧你，拖着个油瓶儿，谁要你呀？要走就快走，出额来的这事也没法办呢。
0: 儿子拉不走，
3: 别动吧，
0: 儿子拉不走，
3: 走吧，

出恨张刘二世心狠手毒，洗捐了家财，变卖了房产，将亲生之死抛弃，好过贤德的三尺母发下了誓愿，一心想一个抚养成人，只是他母子无处安身。幸好我老家十里乡有两间草房，容他母子暂住，收拾好了便了。

千岁驾得到，我一定是为宗保啊。将清讨饶，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条，违背了老母亲，我无一不孝啊，我的再不尊呐、啊，再不尊千岁命，

0: 国狠心的夫人，如今还有何见面来在师门，还不与我滚了？
1: 出去！
2: 去爹爹的份上，别让你妈沿街乞讨，丢了你这

想我辛苦，自有丧父，偏偏就遇上这狠心的妇人。

0: 有二事，只有银两在此，回家度日去吧。
1: 花完了再来。
2: 朕
3: 那是。
2: 多蒙母亲恩教养，
4: 饮食三餐受奉承。
0: 是。

0: 小半破钟了啊。
1: 是啊，弄准这个时候是正忙的。嗯，哎，再有十几里啊咱就到家了。

0: 你这是十几黄忙了，这趁着我拿回来，你找我啥事儿啊？你房子还是跑凉了，这我看见了，够脸的。你，哎呀，
1: 说啥话？恁爹十几黄忙叫你狠回来，又不是为了你啊！啊，
0: 二郎，咱的好事到了，
1: 咱
0: 的喜事来了，
1: 啥喜事？
0: 钱不是问题了，咱该发大财了！
1: 哎，发官财吧。

0: 恁表姑父人家有远见呐，这回他离开大城市，回到咱农村，你这是哪来？
1: 哪来？
0: 他为了改善这个空气质量，他要植树造林，这是个大好事儿了。
1: 啊，那你说这植树造林得花可多钱了？
0: 那是啊，不过前些年他办厂办企业发了。哦，有钱的很呢。
1: 他有钱没钱，那干咱啥事儿？咦，
0: 我跟他有关系呀。
1: 有关系？
0: 关系大着嘞。
1: 呀，啥关系啊？
0: 那你听我说。

0: 哪有他发财？这一遭，
1: 咦，爹说的太对了。那你说这他必须得帮咱了。
0: 那是嘞，
1: 他种树不种树，他都得帮咱。
0: 那是。
1: 那你说爹，那咱发财只是时间问题了呀？
0: 那当然了。
2: 首先欢迎大叔回到家乡。大叔这么多年来呀，为了咱村的教育、敬老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次啊，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要把咱村的滩地、荒地变成绿荫，还要为咱村的新农村建设做长期规划嘞。
3: 是。
2: 那咱们也欢迎大叔讲两句。
3: 是嘞，是嘞，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我正式卸甲归田，全身心投入到咱村的生态园建设上啊。以后咱村里有啥事尽管跟我说。尽管跟我说
2: 啊。谢谢大叔。
4: 啊，你好。
2: 没
4: 啥说，没啥说。
2: 谢谢大叔。
4: 没啥说啊。
2: 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啦。坐坐坐。

0: 何律师，就这，我保下了，我保下了啊！
1: 爹啊，他要是给了咱钱喽，咱做啥生意啊？
2: 哎呀，我想了想，咱还是得干老本行啊。
1: 啥老本行啊？
2: 我想成立一个戏曲歌舞团。
1: 那歌舞团就歌舞团呗，还啥戏曲歌舞团？真是你等等，
2: 忘了啊！恁爹我能打能唱，文武不当，恁爹是唱武生的。
1: 那我咋能知道啊？
2: 在咱村的会上，搁河南省豫剧四团对戏，你看，我的南阳关那乌云罩，
1: 你爹，
2: 我一上场，
1: 爹，来来来，
2: 爹，咱们打得唱，
1: 爹，
2: 唱，爹，爹，谁？
1: 也好，
3: 好
2: 的，一家伙，叫河南省豫剧四团个对吧？
1: 那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2: 一下台，在那会场里，包子、油馍、胡辣汤，随便吃，不要钱，不要钱了。啊，话又说回来了，孩儿，你那功夫也不赖呀。
1: 爹，爹，童子功啊，
2: 你那三岔口，我看着比金不换对的饿。
1: 哎呀，爹，他都不是我的哥，
2: 你那跟头。都是恁爹我那棍儿哭出来的，
1: 对对对，
2: 那小翻一翻过去都是一溜烟了。哎，也不知道现在你翻的还中不中了。
1: 来来来来来来，爷准备好啊！哎。

夜幕轻烟，前行的山。

0: 泉，小泉，一孩，你动动孩子乖，你动动。哎呀，叫恁老子快吓死了！别动，我去救你去了啊！我救你去了啊！哎呀，
1: 等我给你薅出来。你，哎呀，哎呀，
2: 哎
1: 呀，哎
2: 呀，哎呀，在哪儿弄的？
3: 咱俩太猛了，爹。哎
1: 呀，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没事。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这头头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哎呀。来来来，慢点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你慢点，你这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现在把家人赶紧赶紧，
3: 慢点，弄个啥弄了都，哎呀，乱摔跟头弄了，你看爹。
1: 我说孩儿了，
3: 你没事吧？哎，
1: 今儿你还是童子功嘞，光剩童子功了你。哎呀，你站着别动，
3: 走，
1: 看恁爹给你来一个翻身上马，你大胆扎。唱耶大把唱啊哎唱耶耶
3: 你还翻身上马了你翻眼皮吧你你还是这
1: 哎呀两块钱已经可惜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多住几天啊！好，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叔叔，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大叔，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叔叔，哎，大叔，哎，听说这次你回来都不走了？
1: 你这回来要和老师们捆绑在一块儿。
0: 在家扎根了，你老婆。哎，我听说你要跟贺堂的种树来，
2: 植树造林，把咱村好好建设建设。哎，
0: 是啊，大叔，哎，这徐花说要想丰收生日子多种树。
2: 是啊，是啊。哎，过几夜，等咱收成好了，哎，咱俩把咱村里好好规划规划，规划成那个天然的公园。
0: 天然的秧歌，
2: 你说中不中？
0: 中，
2: 老中了，老中了。
0: 大叔，哎，
2: 这些年呢，你可真没上过咱村办好事啊？你家人还说这歪话，是吧？为家养办好事，心里得劲，
0: 就是得劲。
2: 走了，
0: 走了，回去吧。
2: 那婶子还在家等着嘞。
0: 这是正事儿，
2: 走，回头再喷，回头再喷，回头再喷。好。
0: 哎，这几年大叔给咱村可真没有少投入，这次啊，估计投钱还不少。
3: 那可不是嘞，往咱这建天然公园了。嗯，这要是建成了天然氧吧，那成人还往咱这儿来了。
0: 你说的可对，来吧，干活吧，
2: 干活吧。

0: 嗓子，我准备给你派出抢头计，你演那一行大官啊！
1: 爹，我的嗓子一唱，那都是唱派。我的外号龙八里，
0: 很笨。这剧团一成立，你就是副团长啊！说话办事像个干部。
1: 爹，那我是侯团长，你是啥呀？
0: 我是侯顾问嘛。
1: 你顾着问，你顾不着不问。
0: 你是不想叫我问吗？
1: 爹啊，爹，我都不想让你问，我恨不得叫你天天问了。
0: 这还像句话？
2: 现在个中书啊，这个国剧不一样。国剧这个中书这个一块比啊，太杂，什么种类都有。
3: 现在我们搞实验田呢，是吧？现在搞实验田，一块地种什么树，树的距离有多远，
2: 都规划好。
3: 这便于这个施肥呀、浇水呀、打药呀，都统一起来了。
1: 爹，没事吧？
4: 刚还打电话，反正
1: 装。爹，我手机找不着呢，
4: 找，
1: 老黑看不着呀。
4: 带打火机了没有啊？
1: 打了。
4: 你会打着找找摸摸？
1: 中。
4: 灭了！
3: 我老疼啊，听我！
5: 喂，是黄？
6: 呀，
5: 哪里呀？
6: 咦，咋回事？
5: 村头路上，赶快组织救火，我们马上就过去。快去救火！
7: 走！

0: 孩儿，哎，这回你这车发的得劲呐！哎呦，咋了，孩儿？
1: 爹，嗯，我屁股老疼啊，
0: 肯定是刚才烧的了。哎呦，来叫爹看看。咦，孩儿，这回可真是后屁股烧火了呀，
1: 是不是？哎呀，
2: 救火了！
3: 那俩是哪村的呀？
4: 恁村的。
3: 圈叔，小圈儿。
0: 你是支书啊？
4: 后圈儿。耶，
0: 有福。耶，咦，你回来了。我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呀，哎呀，还没顾着去看你嘞。你看，你看你，
4: 你是咋弄成这样子？
1: 我跟你说咋回事？你这，
0: 俺俩跟城里回来了，路过这儿，这一群小孩儿搁这玩火嘞，俺俩风大，让火越着越大，小孩们也吓跑了。我俩一看，呀嘿，这离咱村真近，我脑子里啊，忽然想起了啊，黄继光啊，董存瑞。邱少云，啊，为了集体的利益，俺俩是毫无怨言，英勇就义，给火怼灭了。
3: 川叔啊，你这三轮车怎么也烧了呀？哎，
0: 这三轮车，一次给俺救火嘞，叫他忘了，一谁他着他也着了。哎呀，为了咱村的利益，哎呀，他壮烈牺牲，值了。
4: 别说了，别说了啊！哎呀，回头我们买个摩托车，嗯，
0: 那太好。哎，不要摩托车了，要电动车。哎呀，电动！
4: 别说了，别说，赶紧洗脸，赶紧穿衣裳，赶紧先穿上衣裳，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这是饿了吧？饿了不知道会了。亮了吧？那我给你热热去吧。正得，热量都够，热量都够。哎呀，你咋这么晚才回来？
1: 我不是发微信呢，咋回来？那
0: WiFi 不知道咋回事，总是连不上。
1: 不是为了省流量吗？净浪费我的干净。哎，
0: 年龄大，干活呀悠着点，别光给那年轻人比。
1: 我的身体也不清楚，你放心吧。哎，
0: 咱该去看看亲家母了吧？小孙女了。
1: 哥，明天吃早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今天心情咋样啊？
2: 好，多亏俺那小翠照顾的好，俺这个媳妇啦，可是没啥说嘞。

0: 亲家，你就别夸他了，
1: 都是他该做的。
0: 哎，是嘞，
2: 不能因为咱身体不好给孩子添麻烦。
1: 哎，爷爷，恁爸爸嘞？
3: 俺爸在超市忙着嘞。
1: 哦，川儿
2: 啊，
1: 咱去超市转转。
2: 中啊。
1: 亲家，你跟淑兰恁老姊妹在一块聊着，我给村儿俺去军那看看。
2: 中
1: 啊。
2: 中，
1: 啊，
2: 去吧，
1: 那去吧，
2: 走姐，咱去看看啊，
1: 走，
2: 走，去吧，那先聊着啊，
0: 去吧，
2: 去吧，
4: 啊，常亮啊，
5: 好好好，你好，同学，
0: 哎，
2: 好，再见啊，
5: 再见，
0: 娟儿，
4: 哎，
0: 娟儿，你看谁来了？
4: 耶，爹，
6: 娟儿，
4: 哎呀，那这香风把俺爹给刮来了，
6: 啊，
4: 岳父大人光临小店，俺这蓬荜生辉啊，爹，随便看看。
6: 生意咋样啊？
4: 哎呀，这生意托你的福，那都是俩老头对嘴儿

0: 啊，凑合。
1: 听说周二村的顾客都引到这儿了啊？
0: 哎，老百姓都说，哎，咱这小超市，哎，那是大树上站小鸟
2: 啊，
0: 叫响了。
2: 哦，
0: 大树上挂灯泡，有名了。爹，
2: 好好啊，
0: 爹，
2: 哎，
0: 咱这小超市啊，在咱这一片儿。那是大胖子排队
2: 啊，
0: 十分突出。
3: 娟儿，
0: 哎，
3: 说你胖，你都穿起来了。
1: 我，春儿
3: 啊，
1: 你别看娟儿憨厚老实，那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啊。他说话呢，不说是不说，一说他是一套一套的。这生意是咋经营的？你给爹说说。啊，
0: 春儿，你说吧，这是恁亲爹嘞，你亲自说。他亲自听，我亲自。
3: 啊，中了，那爹让你说，你都说呗。
0: 中，爹，
1: 哎，
0: 爹。

0: 爷，我说说你听听，我说了不对你批评。
1: 翠儿啊，就是啊，可是一块做生意的好材料啊。
2: 你可不是啊，爹，我跟你说，他可有经营头脑了，想法可多，就是俺这店啊太小了，他没有发展空间。
0: 是啊，爹，翠儿都说是实话。你看咱这店虽然干得不错吧，可是好有一比啊，好比是大象捆住腿，他施展不开呀。
1: 哎，我有个主意，您看中不中？
0: 咦，中中中，大小都中。哎，不是，咋弄都中。爹咋说咋中。
2: 你真是个老实人。哎，爹，啥主意？
0: 快说。

0: 俺们小超市卖了，到城开大超市，王掌柜在开网店，英英呢也来到城上戳中了，把恁娘也接到城里去，享享清福，也记得，中不中？
1: 中。
2: 爹，哎，
0: 中是中，俺眼下还有点小困难，
2: 啥困难？ 知道困难也得去，
0: 对，知道困难也得去。
1: 啊，知道困难。
2: 开富困难也得去。
1: 爹说是开富困难也得去。
2: 今儿恁有财不能要买卖了，经济上有困难，爹补上。哎呀，
1: 爹，
2: 你看你到城里干知道恁多事儿，还得开超市，还得弄网店，还得还是女人的上学。
0: 没事没事，我包了。
2: 我包了，爹，哎呀，这太好了，爹，你真是我的勤劳岳父、亲丈人，爹，以后有你垫底儿，我都是打响破柴鼻子，我就甩开弄了，甩甩甩甩，咱爹也甩了，啊，喂，谁呀？ 哦，圈儿啊，啥事儿？喝酒，好，好，好，好，晚一会儿我就回去，好吧？

0: 不能叫咱家呢后酒带两瓶，再带个烧鸡。
1: 带啥烧鸡嘞？啊，我就去吃他了呢。他家啥没有啊？啊，带点卫生纸都中了吗？真是
0: 带点卫生纸能啥？
1: 带点卫生纸吃了好擦嘴嘛。
0: 嗯，
1: 是。
0: 那你说咱啥都不拿啊？
1: 拿啥了？我就是去吃他了呢，我还准备拿他了呢。
0: 哎呀，我说孩儿啊，你说这可是不对啊。咱这回找那表姑父主要想问他要点钱的，不是？那咱不得好好表现表现？跟你说那样哈，咱吃他的，哎，咱喝他的，拿他的，那不对。
1: 那要不咱带捆啤酒？
0: 带捆啤酒离太薄了吧。
1: 带两捆。
0: 哎，孩儿啊，反正这回又是个机会，恁爹啊我不想再错过了啊。恁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年轻吧做生意失败了，我个爷爷就算吧挣了三个到俩枣也不及个事儿。这人到中年嘛，恁娘又离我而去，这人到老年吧又遇见你这不争气的孩儿，一向他一屁股债，三间大瓦房都叫你抵押出去。你说，这人生，这不幸的事咋都叫我摊上了呢？哎，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1: 黑暗花明又一村嘛。
0: 啥黑暗呢？柳暗花明。
1: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
0: 一点文化。
1: 爹，你也别生气了，我跟你说，等我发了财了，我给你找个老美女。
0: 咋了？老美女，你自己那烧饼炉还顾不住的，还顾我的？
1: 等我当上后团长了吧，哼，一班二班我还看不上了，大小美女啊后头跟一群，
0: 跟一群苍蝇。
1: 你再擦一擦。
0: 嗯，周全
1: 啊，
0: 叫咱家那香水给我找找。
1: 香水早都没有了，刚剩那灭蚊花露水了。
0: 嗯，香水你都用完了
1: 啊？
0: 哎呀，走，花露水，花露水，花露水。
1: 给爹，这花露水也不多了。
0: 你呀，你把它平常一把它。哎呀，
1: 来，让我找找。
0: 爹，这一盆盆啊。苍蝇蚊子都不敢找我。
1: 爹叫我喷点呗。
0: 该。
1: 爷，爹，你往身上浇了，这日都快用完了，你这弄的啥？这是。
0: 哎，叫我这金儿在我少喷一点，金儿我可没够住。
1: 快没了，这叫我拧开，叫我拧开，叫我拧开。真是你，爷。
0: 爷，
1: 嗯，
0: 好，你多有正事儿，多净算彻底回到你手里了。上一回吧，我刚安上，那我比他们破弹弓。爷，你这打小鸟的，你打得好。这一回爷，彻底报废，彻底报废。
1: 那再买一盘不都中了吗？你看你
0: 败家子，
1: 说啥你都不真。
0: 小泉
1: 啊，
0: 给我到那表姑父家，多吃多喝，少说话啊。
1: 中。
0: 哎。自古乱的，我正乎忘个大事儿。

0: 小梅，
1: 哎呀，表哥来了啊！哎呦，这累都累了，那还拿啥东西嘞？
0: 表哥来看看你，哎，没带啥好东西。
1: 你整天都忙啥了啊？年年见不着你。
0: 忙啊，一想叫我忙的焦头接耳啊。
1: 要说忙的好啊。
0: 哎，喝两壶。
2: 表哥，
0: 哎，
1: 这是老几啊？这是大猴啊，小猴啊？
0: 二猴。
1: 嗯。哎呦，你看看啊，小时候黑了个泥蛋啊，你看看现在长成帅小伙了。
0: 那当然了，你没听见常说吗？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1: 你那个时候啊，半夜一集团天天忙的顾不上他们。有一回啊，他夜里瞌睡了，睡到人家那麦秸垛里，叫你找了半夜都找不着啊。
0: 白天偷你的狮子还怕挨打。
1: 那哥呀，
0: 啥哥呀？妹夫。
1: 对，妹夫。那妹夫听说恁来了呀，一早叫我把那酒和菜都给恁备好了。
0: 你自己人客气啥来了？一会儿嘞，
1: 出去办事了，一会儿都回来了啊。你
2: 过来过来，表哥，这还有你帮忙吗？这
1: 走走走。哎呀，搁那搁那就搁这。
3: 走。
1: 哎，
3: 胡
1: 泉，哎呀，你快点嘛。哎呀，
3: 哥呀，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
0: 没见了吗？哎呀，你这
4: 这，
0: 啊，姑父，
1: 那好。
3: 小猴，
5: 姑父，
3: 哎呀，你那天石火上见到那大花脸了呀，看不出来了。你看这，你看这啊，人物肉灵的啊，跟明星呀啊，当了多
2: 了。你，我还没俺爹人物呢。你看这，你看这
0: 孩子，净说大实话。
3: 出来，把柜里卷那个好酒给我拿出来。啊，
1: 走才舍得拿出来，
0: 那是的。你看俺们这俩的关系谁跟谁啊？啊，
1: 你慢慢喝，我再给你弄点菜啊。
0: 哎呀，不让装了。哎，
3: 你尝尝，你尝尝这酒能
0: 少少少。哎，
3: 你喝吧，你
0: 少少少，少倒点。你尝尝，哎呀，
3: 来，喝，哎呀，小青姐，听着在手上床里喝着拉油啥的。哎呀，
0: 小孩儿姐，喝的多了都胡说话，你怎么着？我啤酒，喝啤酒，
3: 装喝啤酒，好。
0: 慢点。哎，
3: 好，
0: 来，
3: 好呀，咋的？
0: 哎，
3: 带劲，
6: 乖乖。

为国把忠心。

岂不发

儿子

啊。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打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我一吹一吹吹得他可臭，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皮。

好。

些轻功难成我物都高兴，只有那苏丁房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丁房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情。

信你。

错了，我唐书法难道

他们都是有。

孙子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杜鹃坠儿了，叮铃铃铃。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

0: 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啊，将以讲解真实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呢了解之前闻所未闻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应邀主讲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第一天。由于洛家中医、洛家互联网医院的曹勇盛情邀请，他的真诚和经营理念打动了我，所以啊，委托我给大家讲解这档洛家光明之家栏目。那我呢，也一定啊，不负重托，倾尽全力来为大家做好服务。
0: 洛，为人体气血通行之脉。
1: 家，为世间美好安康之愿。
0: 传承民族医学智慧，传播守护光明良方。
1: 有这样一位胡艳艳老师，她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年轻时投笔从戎，离开家乡成为军医。胡老师自幼耳濡目染，父亲救死扶伤，让医者的使命和仁爱之心深植心底，让医术薪火相传。
0: 心怀大爱，志寻良方。他立志深耕维吾尔民族医药领域，走遍南疆北疆、西域大地，探寻民族医药精粹，潜心钻研，反复验证，只为攻克眼部顽疾。
1: 胡老师融中医经络通脉之法和维药除障通脉之力，在眼病预防、眼部康养领域斩获累累成果，帮助无数人重获清晰世界。

0: 医者同心，大爱同行。胡老师正式携手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千年传承之力，聚民族医药之志，
1: 坚守一切为了患者之本心，以大医精诚护一方明眸，为万千眼病患者一路保驾护航。
2: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啊，我感觉到您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亲和力哈，包括言语之间对医学的敬畏，对患者的关心，都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的真诚啊。
3: 主持人过奖了。那在每天的洛家光明之家节目中，我都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希望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所知所得来帮助广大眼病患者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作为一名医生，我深感啊自己的责任重大，无论为患者还是听众服务的过程中，我都时刻鞭策着自己，做人要有感恩之心，做医生要有好学之心，学无止境。所以啊，这么多年我一边行医治病救人，一边也虚心地学习其他医生的高明之处。在我爷爷得眼病几近失明之前，我觉得呀，中医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玉农司老人用他家传的维族秘药西域，让我爷爷仅有光感的眼睛又恢复视力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维吾尔民族医药的强大。它不仅是吸取了中医药、阿拉伯医药、古希腊医药和印度医学的精华，又因为西域独特的地理位置，所用的天然药材都来自于雪山、沙漠、草原、戈壁这样的地方，在这些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的特殊物产，具有特别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入药后也就具有了强大的药力。所以啊，相比中医中药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治疗讲究快、稳、准、狠，效果立竿见影，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呀，更胜一筹。
2: 胡老师，不瞒您说呀，我没有去过新疆哈，您能给我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新疆吗？
3: 可能很多朋友啊，都像主持人一样，对古老的西域、遥远的新疆、神秘的维吾尔民族都不太了解。在很多内地人看来，新疆话呢，就是维吾尔族语，新疆人啊，都应该是浓眉大眼、深邃的眼窝、高挺的鼻梁，穿着绸制做的美丽的衣裳，而且啊，个个呀能歌善舞，能一直啊原地转圈，还有呢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当然呢还有我们都爱吃的哈密瓜、葡萄干、大盘鸡和羊肉串。那作为一个在新疆长大、在新疆生活和工作过几十年的人，我给大家讲一讲我认识的新疆。首先呢，新疆很大，有16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啊我们国土面积的1/6。大家看新疆是不是啊是个大地方，你要是坐火车一天啊都出不了新疆，坐飞机的话最便宜的机票也得上千。来新疆旅游，景点东一个西一个，没有一个月甭想啊逛完这些著名的景点。当然呢，也正因为新疆的地域辽阔，才有了多样的地貌和丰富的物产，特别是丝绸之路贯穿其中，形成了包容开放的西域文化。新疆的维吾尔民族人热情好客，忠贞善良，他们可以吃肉，但代表忠孝节义的四种肉是绝对不能吃的。具体是什么呢？第一是不能吃马肉，因为马呀终生劳作，无私奉献，一辈子任劳任怨，没有任何怨言，象征忠。第二呢，不能吃骆驼肉，因为在喝水的时候，骆羔啊会等待母亲喝完再喝，在缺水的沙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象征孝。 第三，不能吃鸽肉。鸽子呀，是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一旦配对就感情专一，形影不离，象征节。第四呢，不能吃狗肉。因为狗啊，终身呢跟随主人，无论主人贫穷还是富裕，主人是虐待它还是善待它，它都会不离不弃。正如我们经常说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所以狗啊象征义，不能吃。除此之外啊，维吾尔民族人讲究力行善事，他们认为啊有几件事儿不能做。一，不孝顺父母的事儿不能做。第二，贪淫好色的事儿不能做。第三，贪便宜的事儿不能做。四，不尊重师长的事儿不能做。五，偷盗的事儿不能做。六，说假话的事儿不能做。维吾尔民族人啊，做任何事情啊都讲究至真、至善、至美。
2: 胡老师，我们看新疆人的眼睛特别的明亮哈，这是不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明亮的眼睛代表着他们拥有纯洁善良的心灵啊？
3: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我在新疆啊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不仅啊让我感受到了维吾尔民族人的热情、善良、质朴，感受到了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活方式，更让我啊学到了维吾尔民族人独特的治病方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啊最擅长的就是以各种自然物产入药，而且啊这些药材啊也影响了中医药。比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呢就记载了很多的微药，像阿魏、茜草、胡黄连、胡麻、胡桃、茴香、红花、碧柏、繁茴香、提壶、羚羊角等等100多种。还有大家都知道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的秘药最擅长啊治疗各种眼病。刚才我们说了维吾尔民族人啊眼睛啊特别明亮，但事实上新疆地区啊早晚温差大，紫外线辐射强，在和它同样自然气候条件的西藏，西藏啊常住居民的眼病患病率高居全国第一，所以啊新疆人拥有一双明亮美丽的眼睛，和从古至今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护佑密不可分，离不开他们的治眼护眼奇方妙法。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从来没听说过维吾尔民族医药，或者啊听说过也没见过没用过。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医生甚至有一些中医大家也曾经尝试用除瘴通脉的方法治眼病，但治疗的效果没有维吾尔民族医药好，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啊其实很简单，医生医术再高也只是掌握治疗手段，想要真正治好病还得靠药物的作用。传统中医的组方总是无法跳出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固定设计，用药啊也都是无功无过的普通原料，而没有好药的医生就像啊战场上没有武器的士兵，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维吾尔民族医药因为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孕育而出，有东西融合的西域文化，还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物产，所以啊不同于其他的传统医学，维吾尔民族医药最擅长啊将自然物产入药。这些药材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来源呢我们根本想不到，组方呢也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其中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乳香、核果藤等等都是能除瘴明目、清除异常黑胆汁及胆液汁的药材，活性极强，功效极好。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啊对黑胆汁及胆液汁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民族医学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认识。为什么很多

0: 昂贵的眼药治不好眼病，根源呢就是这些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另一方面呢，维吾尔民族医药有独特的配方和独有的炮制工艺，并且呢历经千年经受住了考验。像维吾尔民族医药独有的炮制方法、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化炼法等等，这些方法是西域特有，类似于我们道家的炼丹术，还有维药的飞粉炮制工艺。这些炮制方法啊，对药物起到了升华作用，不仅能调整药性、降低毒性、增强疗效，还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更容易吸收、穿透血眼屏障，快速起效。这也是维吾尔民族西域之眼奇方能够做到除障通脉、清眼明目的绝妙之处。也因此啊，让维族西域之眼奇方成为西域医学的千年不传之秘。
1: 络，为人体气血通行之脉。
2: 家，为世间美好安康之愿。
1: 传承民族医学智慧，传播守护光明良方。
2: 有这样一位胡艳艳老师，她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年轻时投笔从戎，离开家乡成为军医。胡老师自幼耳濡目染，父亲救死扶伤，让医者的使命和仁爱之心深植心底，让医术薪火相传。
1: 心怀大爱，志寻良方，他立志深耕维吾尔民族医药领域，走遍南疆北疆、西域大地，探寻民族医药精粹，潜心钻研，反复验证，只为攻克眼部顽疾。
2: 胡老师融中医经络通脉之法和维药除障通脉之力，在眼病预防、眼部康养领域斩获累累成果，帮助无数人重获清晰世界。
1: 医者同心，大爱同行。胡老师正式携手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千年传承之力，聚民族医药之志，
2: 坚守一切为了患者之本心，以大医精诚护一方明眸，为万千眼病患者一路保驾护航。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胡老师，您多次提到了维吾尔民族的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有非常好的，那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个药是由哪些成分组成的，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西域治眼奇方也叫除障泽海府方，它是经典的维吾尔民族方药，由七味药材组成。这个数字七是维吾尔民族人们非常崇尚的数字，像他们所用的历法就是七药历。这个七呢，也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我们中原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除障泽海府方里的药材与之一一对应。首先，西红花对应日，也叫做阳。西红花呢，在维药里呢叫泽帕尔，在维药志里面记载，泽帕尔花柱头用于跌打损伤、淤血疼痛、血滞精闭、肝郁气闷、胸胁刺痛等等，和我们中药的功效类似。其实啊，西红花和藏红花是同一种药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因为西红花古代是从波斯啊传入我国，波斯地区啊相当于我国而言呢是西方，因此啊叫做西红花。还有一些西红花呢是经印度传入西藏，由西藏呢再传入我们内地，人们误认为是

0: 三分之一处，需要200朵花才能采收到一克重的西红花。大家想想，耗费这么大人力物力得到的西红花，它能不贵吗？尤其在除瘴泽海府方里，为了保证化瘀通脉效果，用的都是从伊朗进口的极品西红花，品质是最好的，成本呢也是最昂贵的。除瘴泽海府方里的第二味药叫斯卡摩尼亚酯，对应月，也就是阴。斯卡摩尼亚酯的为药名叫塞克穆尼亚。维吾尔民族医书注一点记载，斯卡摩尼亚酯是一种植物的乳状渗出物，药效期30年。我想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过，一个药材可以明确在医书上被记载药效期长达30年，可见它的药力的持久绵长。而且斯卡摩尼亚酯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渗出物，这个物质的形成就像琥珀一样，因而啊，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啊是不可人工复制，只能天然形成，所以斯卡摩尼亚酯是为药独有的非常重要且珍贵的一味药材。那么对于它的作用，维族医书《白色宫殿》记载，具有清除异常的胆液质的特殊功能，也就是说呢，能够消除异常体液，开通寒湿气阻。现在我们用它来通瘀阻止疼痛，尤其啊要强调一点，根据最新的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酯啊可以长期保持 DA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
1: 没错哈，斯卡摩尼亚酯这味药真的是太难怪除瘴泽海府方在眼病治疗上有这么显著的治疗作用哈。
0: 除瘴泽海府方里的每一味药啊都有独特的治疗作用，比如第三味药和果藤，对应木，可以舒筋活络，利水消肿，可以解决眼睛水肿的问题，像眼睑水肿、结膜水肿、角膜水肿、视网膜水肿、视神经水肿等等。第四味药玫瑰花，对应火，能够行气解瘀、活血止痛。很多眼病啊都跟肝气肝火过旺有关，玫瑰花疏肝理气，养护肝脏，解决由此引发的眼病问题。第五味药乳香，对应土，乳香呢是乳香树渗出的树脂，它的形状呢就像滴下来的眼泪一样，气味香烈走窜，能散血排脓，通气化滞。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可以消炎抑菌，对角膜炎、结膜炎等眼部炎症都有很好的效果。第六味药叫诃子肉，对应筋。诃子肉啊为药名叫诃离乐，它专门啊解决眼睛干涩疼痛的问题。第七味药芦荟，对应水，味极苦，气极寒，凡是肝脏有热的病人，眼睛发红有红血丝的，一定要用芦荟来治疗。这七味药材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而且除瘴泽海府方里面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有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酯、伊朗的西红花、印度的诃离乐，也就是诃子肉、乳香等等，这些纯道地的野生药材非常的珍贵难得。在维吾尔民族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精心炮制，达到清除眼毒、除瘴、明目的治疗目的。
1: 胡老师，那您的除瘴泽海府方完全采用的是传统维吾尔民族流传的方法来进行制作的吗？
0: 我们维族西域治眼奇方除瘴泽海府方所用的原料都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民族炮制工艺，净选、切割、造、炒、洗、制、库西提等，全手工炮制。但在生产上，我们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体

0: 提取技术，这是传统工艺和现代尖端科技的结合，这样呢能显著提高有效成分含量，提高生产效率。而且我们把制成的药散装进了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眼病患者只需直接口服，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直接入血，等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啊，就好比啊一架照相机。不过呢，眼睛啊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经过数万年进化而来的。不管是结构的复杂程度，还是精密度，都远不止照相机能够比拟的。它比照相机复杂的多，精细的多，而且啊，眼睛啊又比较脆弱，它靠神经、血管、经络以及其他脏腑器官保持密切联系的。所以啊，想要治疗眼病，必须从整体出发。第一，要打通干眼通道；第二呢，要打好物质基础。这两者啊，缺一不可。对于这一点，维吾尔民族医药和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比如《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指出了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认为啊，眼睛得到肝血滋养，才能有正常的视力。而维吾尔民族医药呢，认为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啊就会堆积在眼睛，干眼通道呢也会被堵塞，从而啊引发各种眼病。所以有了西医治眼奇方，除障则海府方，再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就能实现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具体来说，除障则海府方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洁净明亮，不失明不复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呀都拥有好视力。我曾经啊有一个眼病患者，乌鲁木齐本地人，他年岁不大，57还是58，我记不清了。但是啊，他却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史。三年前啊，眼睛就出现了问题了，看东西看不清，到医院检查，结果呢是左眼视力是 0.15， 右眼视力 0.3。OCT、眼部彩超等检查，结果发现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而且呢左眼还有黄斑水肿，后来呢被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医院的建议啊，就是他先做白内障手术，但又考虑他有黄斑水肿的情况，做完白内障手术愈后效果可能不好，而且白内障手术本身呢可能呢会导致黄斑水肿加重。即便要治疗啊，也要白内障手术和黄斑水肿眼内注射一起进行。就算这样，术前的全身检查却发现他这个血糖血压都不符合手术指标，这样呢就陷入了一个僵局，治吧没办法，不治啊将面临失明。而且啊，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右眼又出现了眼底出血，视力呢从 0.3 下降到 0.2， 这个视力啊就很不好了，加上眼底出血和黄斑水肿，不治肯定不行，严重会失明的。他又跑了好几家医院，中医西医也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最后呢是被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想到看看唯一有没有办法，就来找我了。
1: 胡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治的呢？
0: 我就让他用我们除瘴泽海处方

0: 当然啊，他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呢，我给他同时用熊胆眼贴外敷，再配合上滴眼液。大家能想象到他恢复成什么样吗？他用除颤泽海复方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眼底出血情况就明显缓解，出血都代谢吸收掉了。10天左右的时候，黄斑水肿也好很多，视力一下子就好转起来，看东西啊比之前清楚了。检查视力，左眼从原来0.15一下子提升到0.3。后来呢，又继续坚持用，差不多2个半月的时候，他双眼的白内障也好转了，而且视力啊还在稳步提升当中。左眼视力已经到了0.4，右眼视力已经到了0.6啊，这几乎啊就不影响任何生活了。他就跟我说呀，自己从来看什么呀，只能看到轮廓，出门啊必须要拿着拐杖啊探路才敢走。现在呀都能看到了，已经啊不用拄拐杖了。原来吃饭、倒水啊都很难，现在呀这种日常生活事项啊完全可以自理了。大家看啊，这个患者他没有做任何眼科手术，就只用了维吾尔民族的西域治眼奇方，复杂的眼病也慢慢的好转了，视力呢也逐渐恢复过来了。
1: 络为人体气血通行之脉，
2: 家为世间美好安康之愿，
1: 传承民族医学智慧，传播守护光明良方。
2: 有这样一位胡艳艳老师，她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年轻时投笔从戎，离开家乡成为军医。胡老师自幼耳濡目染，父亲救死扶伤，让医者的使命和仁爱之心深植心底，让医术薪火相传。
1: 心怀大爱，智寻良方。他立志深耕维吾尔民族医药领域，走遍南疆北疆、西域大地，探寻民族医药精粹，潜心钻研，反复验证，只为攻克眼部顽疾。
2: 胡老师融中医经络通脉之法和维药除障通脉之力，在眼病预防、眼部康养领域斩获累累成果，帮助无数人重获清晰世界。
1: 医者同心，大爱同行。胡老师正式携手珞珈中医特色眼科，以千年传承之力，聚民族医药之志，
2: 坚守一切为了患者之本心，以大医精诚护一方明眸，为万千眼病患者一路保驾护航。
3: 我相信有了维吾尔民族除障泽海复方，我们患有眼病的朋友从此在治疗上又有了新的选择，有了新的希望啊。
0: 是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出身杏林世家，我的父亲爷爷呢后来在新疆坐诊，所以啊从小啊耳濡目染的都是中医中药，所以呢我对中医药啊有割舍不了的情怀。即便后来呢我致力于研究维吾尔民族的医药，我也一直啊希望能把中医精髓的东西和维吾尔民族医药相结合，尤其是在眼病治疗领域，我相信啊这种结合能够产生治疗，帮助到更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这就是我研究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初衷。除障通脉疗法通过内外同治、排补兼施、治养结合的整体治疗，让药物的有效成分直达眼睛内部病灶，清除眼毒，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治疗各种慢性眼病，也就是我常说的慢病快治。为什么要慢病快治？因为对于很多可以致盲的眼病来说，慢调慢治就像在纵容一个定时炸弹的存在一样，长期干眼通

0: 道堵塞，会让眼毒堆积，营养长时间不能到达眼球内部，就会给眼睛造成器质性的损伤，丧失光感，失去视力。
1: 黄老师，我注意到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眼毒哈。我想替收听关注栏目的朋友们问一句，这个眼毒指的是什么？您常说眼睛有三重血眼屏障，那这些眼毒是怎么进入到眼睛里面的呢？
0: 这个眼毒啊，从字面上啊理解，就是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但在维吾尔民族医学里啊，眼毒呢，主要指的就是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两个词啊，可能很多人啊听都没听过，因为我们不了解维吾尔民族医学。但事实上，维吾尔民族医学啊，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医学之一，它和古希腊、阿拉伯医学同源同流，在新疆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而且它广泛吸收东西方医学的精华，有独特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比如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人体啊是由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黑胆质四种不同的体液构成，各体液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保持着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体液的异常变化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尤其以异常的黑胆汁引发的疾病较多。所以维吾尔民族医学啊，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说法。这个论断与古希腊著名的医生、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提出的体液学说观点一致。而在治疗上，只要能够用药物清除异常的体液，就可以达到康复疾病的目的。所以说呀，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是我们人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不是外来的。当眼球内部出现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之后呢，原来的平衡就被打破了，眼睛里的组织细胞就不能好好工作了。因此我们把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叫做眼毒。那眼毒在眼睛里堆积，脉络不畅，干眼通道堵塞，精血营养供应不到眼睛里，眼睛吃不到饭，肯定就干不了活，慢慢的就出现看不清东西、眼睛干涩、怕光等等各种毛病了。而一般的眼病治疗手段都不能真正的排除眼毒，打通干眼通道，恢复视力。因为普通的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堵塞的干眼通道，恢复营养物质的供应。那用什么治疗呢？在维吾尔民族医学里，有一种药物叫做赛克穆尼雅，现在的学名叫做斯卡摩尼亚酯，是西域独有的药材。它集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的作用于一体，有效期长达30年。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有效除胀通脉，根除眼病。除胀通脉疗法能够在治疗眼病的时候有不同寻常的效果，就因为它的核心用药除胀泽海釜方里面有这种物质。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就像中医药护佑华夏民族安康一样，维吾尔民族医药几千年来也一直护佑了新疆人民的安康。那胡老师，我想西域治眼奇方在新疆啊也一定有着悠久的历史吧？
0: 是的，也是传承了上千年。我给大家讲个历史故事，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苏武牧羊这段历史吧。汉武帝派苏武出使匈奴，没想到啊被匈奴啊给扣留了，把他呢囚禁起来。最开始啊，匈奴啊对他威逼利诱，让他呀当大官，给他娶妻。但是啊，苏武不为所动，匈奴啊没有办法，就开始啊对他呀动刑，打得呀皮开肉绽。苏武呢还是不屈服，最后呢匈奴首领啊就让他去牧羊，告诉他什么时候公羊出生羊羔呢就放他走。就这样，苏武呢在冰天雪地的 贝加尔湖。

0: 汉放羊，一放呢就是19年。宋武呢白天放羊，晚上呢坐在破败的房门口，听着胡笳吹奏的乐曲，看着天边一轮圆月，想念着家中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贤淑的妻子，可爱的儿女，想念着故土的一切，心中酸楚，不由得潸然泪下。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苏武饥寒交迫，思虑过重，时常哭泣。他这个眼睛啊就不行了，起初呢是看东西啊模模糊糊，有些重影，倒是啊也不耽误放羊和生活。等到后来啊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啊越来越费劲了，出去赶羊啊看不清路，时常摔倒，日子呀越发的艰难了。他自己知道，如果自己的眼睛完全失明了，那么他也活不了多久了，要客死他乡了。有一天啊，苏武又在湖边放羊，就隐隐约约的看到有一个人啊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他走过去凑近了费劲的看，再摸一摸，这个人啊约莫60来岁，鼻梁很高，眼窝很深，这个服装打扮，苏武啊判断这是一位西域的僧人。他手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包裹，这位僧人啊应该是又冷又饿晕倒了。苏武啊自己眼睛不好，一身的病痛，抱也抱不起来，背也背不动，环顾四周啊也没有别人，最后啊只好用草绳把人捆住，连拖带拽的带回了自己住的小屋里。苏武啊给他取暖，又拿出仅有的一点干粮给僧人吃下，细心照料了10来天，这位僧人呢才恢复过来，有力气说话了，也能起来走动了。僧人告别离开前，苏武啊就和他讲述了自己被流放到此放羊，感叹自己此生啊可能再难回到故土了，自己的眼睛啊也即将失明，又问这位僧人为何会来到这里呢？这位僧人说，自己啊1年前接到一位在匈奴游历的朋友来信，朋友说呀自己得了眼病，看不清东西了，这位高僧啊善治眼病，收到信之后立刻为朋友配制药方。有的听众可能会问，僧人为什么不直接开方让朋友去抓药呢？因为啊这位僧人的药方里面几位关键的用药只有西域地界才有，并且一年只有2、3个特殊的月份才能采集到。就这样啊，等僧人把药方配置好，再长途跋涉到匈奴这边来，得知这位友人已经去世下葬了，去世之前啊已经双目失明。悲痛之余，僧人呢只能回返西域，但他对路线不熟悉，迷了路，又冷又饿，体力不支，就晕倒了。还好被苏武所救，不然呢可能就被冻死了。僧人讲完自己的经历，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羊皮袋递给苏武，说，这里是我给朋友制成的药剂，你我也算是有缘，这个药啊没能救得我的好友，能够救你也算是机缘吧。你呢，你每天啊服下一剂，全部服用完，我保你啊眼睛啊会恢复如初，尽快把身体养好，我相信啊你将来一定能回到中原。苏武啊当时心中啊感慨万分，相信又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能够绝处逢生吗？
1: 那苏武用药之后怎么样了呢？
0: 苏武满怀希望地吃下药散，3天之后他就感觉啊自己的眼睛有变化了，眼里啊流出很多的浊物。什么是浊物啊？按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开始流眼泪，眼屎也增多了，而且啊大小便的次数也增加了，然后呢逐渐呢就感觉眼前啊不再灰蒙蒙的了。等到几个月后，这些药散吃完，他的视力恢复了。与此同时，他收到了一封密信，

0: 开一看，有几行非常小的字。这要是他从前呀，根本就看不清啊。现在眼睛没毛病了，自然呢就能看清。大意就是，如今啊，匈奴啊，善于换了人，借这个机会，汉朝向匈奴要人，让他做好准备，过几天呢，会有人来接他呢，回到汉朝。苏武历经19年的艰辛，终于回到了故土，回到家中。家中的老母亲早都含恨离世了，孩子也都长大成人，妻子啊也已经两鬓斑白。她看着自己的丈夫都不敢相认了。去匈奴时意气风发的正值壮年，回来已经垂垂老矣，满脸皱纹，瘦骨嶙峋啊。唯独一双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眼神坚毅。看着这双熟悉的眼睛，她能够确信不会错，这就是自己的丈夫呀。两个人抱头痛哭。苏武回来之后，得到朝廷的赏赐，加官进爵，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他和妻子说，在匈奴我遇到一位西域高僧，对我有再造之恩，我一定啊要想办法找到他。此后啊，他多次派人到西域寻访，却完全没有这位高僧的消息。直到苏武去世之前，对此啊还念念不忘。此后呢，他的后人也多次到西域地界寻找高僧，最终啊都无功而返。西域地界啊太大了，那时候啊也没有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找一个僧人可不是难于上青天吗？所以啊一直没有找到。只是了解到西域确实有些治疗眼病的奇方秘术。那么这段历史啊也被记载在西域医史纪略里。我的书房啊也有这本书。
1: 络为人体气血通行之脉。
2: 家为世间美好安康之愿。
1: 传承民族医学智慧，传播守护光明良方。
2: 有这样一位胡艳艳老师，她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年轻时投笔从戎，离开家乡成为军医。胡老师自幼耳濡目染，父亲救死扶伤，让医者的使命和仁爱之心深植心底，让医术薪火相传。
1: 心怀大爱，志寻良方。他立志深耕维吾尔民族医药领域，走遍南疆北疆、西域大地，探寻民族医药精粹，潜心钻研，反复验证，只为攻克眼部顽疾。
2: 胡老师融中医经络通脉之法和维药除障通脉之力，在眼病预防、眼部康养领域斩获累累成果，帮助无数人重获清晰世界。
1: 医者同心，大爱同行。胡老师正式携手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千年传承之力，聚民族医药之志，
2: 坚守一切为了患者之本心，以大医精诚护一方明眸，为万千眼病患者一路保驾护航。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胡老师，听完这个历史故事，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这世间是讲机缘的，做人一定要内心坚定，存善心，做善事，多帮助他人，这样啊，自己也能得到福报啊。
0: 对，我们老百姓啊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话糙理不糙，你用爱心对待别人，别人呢也会呢给你回报。如果苏武没有救了那位西域高僧，他也不会得到西域治眼的奇方，从而治好自己的眼睛。

0: 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回到汉朝，回到家。所以说呀，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存善心，做善事，那这个世界呀，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人人都幸福，人人都幸运。现在呢，我通过电波把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分享给大伙儿，在帮助大伙的同时，我自己啊也感到非常的快乐幸福。如果你们通过这个节目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治好了眼睛，也不必谢我，要谢谢你们自己，内心坚定，心存善念，这样的人必有福报啊。
1: 没错，这就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啊。胡老师，我想问一下，当时苏武得的是什么眼病呢？
0: 苏武所得的其实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容易得的一种眼病，白内障。现在白内障的发病率特别高，它在发病的时候都有一个过程，比如说啊，有初发期、未熟期、成熟期、过熟期，随着发展的期限不同，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同。比如在初发期的时候，我们仅仅感觉看东西疲劳，看眼前的东西啊都像隔着浓雾似的，看不清楚。但是发展到未熟期，我们的晶状体呢，透明度严重的下降，我们感觉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如果到了成熟期的话，视力呢已经低于 0.3， 而你达到了成熟后期，甚至过熟期的时候，眼前呢就被白雾挡住，什么都看不见了。等到完全失明，一点光感都没有，那个时候谁都没有办法了。就算是做了手术，也很大的几率发生后发障。更何况白内障啊，还会合并其他的眼病，变得更加难以治疗。为什么白内障会有这样的发展变化呢？主要是由于晶状体混浊了。我们知道人的眼睛啊，像一个照相机，镜头啊必须是干净的，否则呢就会影响视力。眼前的晶状体呢是一层透明的组织，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蛋白质变性，晶状体变得混浊，就是白内障。那导致蛋白质变性的原因有很多，我就给大家讲一点。我们家里都有鸡蛋，生鸡蛋呢打开呢，蛋清是不是都是透明的？但你呀给这个鸡蛋加热，哎，煮也好，蒸也好，煎也好，是不是蛋清都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变性。我们的晶状体蛋白也是一样，遇热变性，如果阳光、紫外线或者是外界温度过高，就会促使蛋白质变性，变成白内障。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呢，如果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增多，干眼通道堵塞，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这个代谢封闭的状态，晶状体局部呢也会相对变热，也会导致蛋白质变性。所以我认为啊，白内障也是属于热症眼病的一种。在治疗上，我们用除瘴泽海腐方打通干眼通道，再配合外用的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以熊胆平肝明目、退热清心、退翳之力，加速白内障的康复速度。通过刚才我讲的苏武的经历，大家可以看出西域的维吾尔民族医药对白内障的治疗是非常明显的。苏武当时啊用的西域高僧的药剂就是除瘴泽海腐方。虽然说呀，当时苏武的后人没有找到他，但是这一药方呢还是在西域，在维吾尔族民间呢悄然地流传下来了。那现在呢，我在公共媒体上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我希望西域之眼奇方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为更多的人解除痛苦。一方面快速地打通干眼通道，为眼睛补充所需要的营养，另一方面把眼睛内的垃圾毒素排出去，让眼睛恢复清清朗朗，干干净净。总之，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彻底康复包括白内障在内的各种眼病，让我们眼病患者恢复视力，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太好了哈，我相信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在胡老师的指导之下，运用神奇的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走向光明新生。
0: 是的，可能之前啊，很多患者治疗眼病的道路曲折，走了不少弯路，迈过无数沟沟坎坎，中药、西药、保健品都用过了，都没有什么效果。那这样的患者，我建议你用上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来试一试，特别是再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和眼贴，内清眼毒，外通眼脉，一方面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具体来说，除障泽海府方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洁净明亮，不失明，不复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呀都拥有好视力。至于维族除障泽海府方怎么能除障通脉，怎么能帮助到眼病患者清眼明目，治愈眼疾，我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的来讲解。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和眼病相关的内容哈。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收获健康。
2: 络，为人体气血通行之脉。
3: 家，为世间美好安康之愿。
2: 传承民族医学智慧，传播守护光明良方。
3: 有这样一位胡艳艳老师，她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年轻时投笔从戎离开家乡成为军医。胡老师自幼耳濡目染，父亲救死扶伤，让医者的使命和仁爱之心深植心底，让医术薪火相传。
2: 心怀大爱，志寻良方。他立志深耕维吾尔民族医药领域，走遍南疆北疆、西域大地，探寻民族医药精粹，潜心钻研，反复验证，只为攻克眼部顽疾。
3: 胡老师融中医经络通脉之法和维药除障通脉之力，在眼病预防、眼部康养领域斩获累累成果，帮助无数人重获清晰世界。
2: 医者同心，大爱同行。胡老师正式携手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千年传承之力，聚民族医药之志，
3: 坚守一切为了患者之本心，以大医精诚护一方明眸，为万千眼病患者一路保驾护航。
1: 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2: 洛家中医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